0: 对，就是这周就是四天工作日嘛，
1: 嗯，
0: 然后周五就是迎来了中秋节啊，而且你看这几天，其实如果您是逛商场超市的话，去会感觉到啊，这种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了。
1: 是的，
0: 商场里卖的各种什么月饼
1: 啊，
0: 而且都是这种包装的很精致的，
1: 哎，
0: 喜气洋洋的那种感觉。
1: 嗯，现在节日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哈。
0: 而且像咱们营口人呢，过节的氛围除了月饼之外，就是还有各种海鲜啊。
1: 哎，对，
0: 都拿那种白泡沫箱子装着。
1: 河蟹，对，
0: 河蟹，然后大虾是吧？
1: 嗯。哎，这个时候啊，要是去这个网上购物的话，
0: 嗯，
1: 也是一刷就是全是月饼，一刷啊全是这个河蟹，就是大闸蟹什么的。
0: 对对。
1: 而且你看现在赶上，要是有这个。

0: 提前登录支付宝，然后找到智慧营口小程序，还得需要一个定位，就是把这个定位定位在咱们营口
1: 本地。营口，没错，这样的话才在营口才能用。
0: 对，而且呢，这个优惠券呢种类也是比较丰富，有商超类的、餐饮类的、
1: 住宿类的，
0: 住宿类的。而且你看每一项发放的这个优惠券的这个个数还不一样，数目不一样。然后那个商超的好像是50,350张。餐饮类的特别有意思，就是33,333张。其实这个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思考了半天，我得出了一个我个人推测出来的可能性
1: 是什么？
0: 因为这个餐饮券33,300，就是好多个三加在一起吧，就是提示咱们一日三餐都可以用
1: 啊，这
0: 有可能是这个含义。
1: 有一个小巧思在里面，看是想过了，
0: 是不是？
1: 因为我想的很肤浅
0: 啊，
1: 就是哈哈哈哈哈的意思。啊、
0: 也对啊，
1: 就是很开心，对，
0: 快乐至上、啊。
1: 是的，然后你像住宿类的会发放10,000张呢，就是还是很多的哈、机会还是很多的，所以说大家一起到时候抢起来。
0: 对，今天上午9点钟啊，咱们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呢，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小饼干发了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在6线修路那块啊，有两起追尾事故。
1: 就是在这个东海大街这块。
0: 也是受到修路的影响吧，就是早晨的时候，就是恒大绿洲周边呢，这个交通会比较拥堵一点啊。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谨慎慢行，而且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是的，
0: 别总想着我这么加个塞儿啊，是吧？抢个行啊，占个便宜啊，这个都非常危险。
1: 对，之前还说有逆行的，这是万万不行的啊。
0: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借着咱们营口市发放这波这个消费券的福利啊，咱们也可以说一说，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您在购物的体验当中有没有什么赶上过一些大的折扣啊，或者是大的优惠啊，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其实我呢虽然购物的就是特别是线上线下啊，就是购物得到的优惠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是我个人有点体验，特别是在这个网购平台啊，就往往就是新注册的用户他会给你发优惠券。
1: 哎，没错
0: 啊，
1: 会给你发大额的，而且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是特别新的新注册用户的话，他的额度会很大。
0: 对，
1: 你说你可能平常就像咱们用拼某多，他也是，就是如果你新注册了的话，他会非常开心，会给你一顿给你优惠，给你这个礼物啊什么的。
0: 对，所以呢就是你看，一个是新注册的用户，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好长时间没有在使用这个 APP 的用户。我就接到过这样电话，就是某电商平台，我已经有一段时间经常在他那儿买东西，然后后来能有个将近快有个1年半载没用了，然后有一天呢就接到他客服打来的电话，您好，您是某某某先生啊，这个您好长时间呢没有登录我们的平台了，现在呢平台有活动，送您一张什么30块钱的无门槛消费券。
1: 哦、
0: 还有
1: 这好事儿，
0: 我赶上过2回。挺好。
1: 所以说他们做的这一切啊行为都是为了让你用这个 APP， 给你留下来，留住客户，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呢这个其实在日常购物啊，特别是线上消费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找到一些窍门吧，或者一些门路。比方说新客才能享受优惠，那比方说我这一单我用我自己的手机来下单，我下一次可能用身边的家人朋友的手机，是不是也可以？
1: 对呀、可以薅羊毛
0: 啊。
1: 对，每个人的这个你看你自己的券用完了，你就可以换着号用，是不是？再注册个小号都可以用。
0: 对，当然了，咱们现在提的这种所谓的薅羊毛的，更多的就不是说要非要占便宜，而是合理的利用平台的这种规则。
1: 没错，你有这种优惠券的话，干嘛不用呢？是不是？
0: 对，
1: 你像今天也是我们营口也给发放优惠券，那大家干嘛不抢呢？是不是？
0: 对。然后呢，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现在呢，建设街从这个学府路和建设街的交汇口，这应该是在我看一下啊。是在汇众医院周边啊，这里呢现在是从建设街到盼盼路啊，西向东的方向拥挤加缓行，然后市内的各条主要街路目前通行效率应该说是非常不错啊。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

0: 六线，刚才大家说有朋友讲有两起追尾事故啊，但现在看六线通行效率还行啊，但就是六线和学府路啊和盼盼路的交汇口，现在是北向南或者南向北有点拥堵啊。
1: 嗯，其他的还是比较畅通的哈。嗯
0: 哎、
1: 还有一块比较拥堵，
0: 哎，这是工农路。
1: 嗯，
0: 工农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口啊，现在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拥堵了好长的一段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不是也是临近节日了啊，就是路上的私家车呀和大车都比较多，都集中在外环那一带。
1: 嗯，
0: 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的，北京时间8:20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生活当中的小资讯啊。大家呢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啊，现在牙齿对我们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啊。以前有句广告语叫牙口牙好胃口就好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牙齿的这种清洁，比方说早晚刷牙呀，经常漱口等等。但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的一些饮品的选择过程当中，有些饮品呢对牙齿的损伤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有些时候还会不知不觉的多喝一点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所谓的有一类饮品叫毁牙第一名、
1: 嗯、
0: 但是呢不是可乐。
1: 对，因为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想是可乐、嗯、是不是，因为可乐会腐蚀这个牙，就是大家是常识里面啊固有的这个概念。
0: 对，就是说喝可乐伤牙，而实际上呢经过科学研究，另外一种饮料，而且是在带着某种健康滤镜的饮料，它的腐蚀牙齿的能力远超可乐、
1: 嗯、
0: 就是果汁。
1: 没错、
0: 啊、
1: 没想到吧，柠檬汁、橙汁这样的果汁、
0: 嗯、
1: 它是让这个牙釉质的质量减少最多的，而且它是可乐的4倍，是无糖可乐的6倍。
0: 嗯，这威力太大啊，
1: 威力太大了。你像苹果汁啊、橙汁啊，这侵蚀力都是非常大的。
0: 嗯，其实就像果汁类的这类饮品啊，包括在过去的好长时间，有些朋友比方说最近在瘦身啊或者在健身等等，还特意的去选择喝一点果汁，觉得这样对身体很好很健康。
1: 嗯
0: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果汁类的饮品呢，它这个酸性很强啊，而且呢在牙齿上粘附时间也很长，粘度更高，因为它含糖量高，粘度高，这样的话附着在牙体的表面不容易被清除。哎、
1: 嗯、
0: 所以呢就是长时间大量的糖分堆积在牙齿表面，就会给牙齿带来很大的一个损伤啊。
1: 是的，
0: 当然了，可乐也并不冤枉啊，每天大量的喝可乐对牙齿肯定也是不好的啊。
1: 是的，只不过它不是第一名了、
0: 啊、
1: 它的排名稍微往后少了少啊。
0: 嗯、
1: 最伤牙的其实是什么呢？是柠檬汁。
0: 嗯，
1: 就这个柠檬的酸溶液和橙汁对牙釉质的侵蚀是最大的、嗯、
0: 对，
1: 而且它酸性极强，你看它的 pH 值在2到3，远低于牙釉质的临界值了。
0: 嗯嗯，
1: 而且这个柠檬酸它会抓取牙中的钙离子，这样会加速牙齿钙的流失。
0: 对，
1: 而且它粘度也是很高，它就会附在牙上面、
0: 嗯、
1: 不容易被清除。
0: 对，所以呢专家也提示了，好多我们日常习以为常的饮料不经意间正在酸蚀我们的牙齿，比方说像碳酸饮料，
1: 嗯，
0: 包括什么无糖可乐。无糖可乐可能是在糖分方面有所减低，但是在腐蚀牙齿方面它的威力是和正常的可乐是一样的。
1: 嗯，
0: 还有像什么果汁啊、果味饮料啊，包括很多运动饮料、乳酸菌饮料、含糖的一些茶饮，像什么奶茶、这个奶茶、冰红茶，还有调味的咖啡等等吧，就是只要是含糖的饮品，对牙齿都是非常的不友好。哎，
1: 是的，而且你像现在家长可能会就是跟小朋友说，哎，咱少喝点可乐，少喝点碳酸饮料。
0: 嗯，
1: 平常妈妈给你打点果汁儿。
0: 嗯，
1: 是不是还健康还营养，然后还补充维 C。
0: 嗯，
1: 哎，殊不知这个果汁其实对牙齿的侵害是最大的。
0: 对，而且之前我们也看过相关的报道，就是果汁是伤牙，而且它这个要说健康其实也没有多健康，因为水果当中呢富含膳食纤维，就是对于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非常有好处、
1: 嗯、
0: 但如果是把它打成汁来，把水果打成汁之后呢，这个膳食纤维就完全被破坏掉了。我们喝到肚子里的其实就是糖分，快速的升高血糖，对人体非常不友好啊。而现在呢，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爱美的人士，人家是升级了，就不喝果汁了，喝点什么呢？比方说正在健身啊或者瘦身的朋友，人家喝点什么黄瓜汁，再兑点芹菜汁，这么喝。
1: 羽衣甘蓝，就是再整点苦瓜，就反正绿色的这些蔬菜。
0: 嗯，
1: 放在一起搅和搅和，整点胡萝卜啥的，西红柿，这些都是放在一起。哎呀，你想想那个味道，
0: 但是感觉有点没苦硬吃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就是现在反正大家为了健康嘛，养生就会研究出来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饮品。
0: 对，
1: 嗯，
0: 但是呢， 就是这种饮品呢，我们也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适当的选择。另外呢，说果汁虽然对牙齿不友好，但是我们日常吃点水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吃完，包括吃完水果之后，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漱口，或者清理牙齿的时候要清理干净。
1: 对，一定要保护好牙。你看比如说你要真的想喝饮料的话，它也有一种保护牙的方式，能让这个饮料在你的牙口腔中待得更少一点，待得更短一点时间，
0: 没有让它少接触牙齿。就是什么呢，用
1: 吸管去喝。对，你看用吸管喝的话，它就不会直接接触牙齿了。而且你就比如说可以快速的往下咽，就别让饮料在口中停留太久。
0: 还得快速的往下咽，不能品味是吧？
1: 对，你就别含在嘴里或者是别拿这个饮料去漱口，那样式的话更不好了。而且也要避免一边喝饮料一边去啃咬硬质的食物。比如说瓜子儿啊，嗑小龙虾呀，嗑螃蟹呀，这种的话，你看这样就是边辅食，然后边物理攻击加化学攻击一起来，这样的话就是会伤害牙齿啊。
0: 但这样好像少了很多乐趣。大家不都是一般，比方说吃小龙虾吃辣了，赶紧就喝点果汁压一压，就这样啊。但是确实，如果要是从我们的健康角度考虑，从我们的爱牙护牙角度考虑啊，确实这个果汁啊饮料要少喝，而且喝的时候呢也要讲究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啊。最重要的还是要比方说要做到早晚坚持刷牙，然后做定期的口腔检查，这些都非常重要。还是在生活当中吧，现在呢有很多朋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喝太多的这个含糖饮料不好，人家比方说喝点什么茶水呀，是吧，或者我就喝这个普通的这个凉白开，泡两片柠檬，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1: 也可以，就是不，如果不想喝这个白开水，觉得寡淡无味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调味剂。
0: 对。好，看一下我们的听友东子发了一条路况，他说呢，在清华大街与德胜路的路口啊，每天早上呢都看到有环卫车辆会占用到非机动车道，导致非机动车道。就要导致机动车要走右转的车道，然后右转车呢就得跟非机动车排队走这个右转道。也希望呢就是相关部门啊，在停用这个环卫车辆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把它摆放在一个更理想一点的位置，争取呢别影响到交通的通行啊。
1: 是的。我们听友来留言了，就说用管喝饮料的话，直接就进肚了，不粘牙。我记住了，学到了。
0: 也是，这样的话呢，确实就是减少了跟牙齿接触的机会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比较适量啊。你要用管喝含糖饮料的话呢，虽然可能牙齿避免了接触，但如果你喝的太多的话呢，这个糖分高。

0: 啊，对于身体的这种健康来讲呢，还是没有太多的益处啊。所以喝含糖饮料呢，一方面要适量，另外呢，就是要怎么讲，就是能有机会多运动就运动起来。
1: 嗯，是的，其实大家现在这个喝饮料的频率少的话，如果少了起来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再去按非要拿吸管喝呀或者怎么样。你看你比如说一个礼拜你就喝这一回，
0: 对，
1: 那你就痛痛快快喝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喝都喝了，哎，就是还是用管喝感觉少了点意思，
0: 嗯，对，
1: 就
0: 是，
1: 那个劲儿不够
0: 啊，劲儿不够
1: 啊，那个气儿没顶上来的感觉，是不是？
0: 那是像武松喝酒呢，端起来大碗直接就粥了那样，是吧？
1: 对。
0: 但偶尔的让自己开心快乐这么一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啊，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29了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在购物的时候，不管是在线上或者线下啊，你有没有得到过一些大额的优惠啊？
1: 对，赶上什么活动啊？
0: 赶上一些大型的折扣。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在今天上午9:00，营口市商务局的新一轮的惠民的消费券就要开始发放了，大家呢可以提前把这个
1: 闹钟定好了，
0: 闹钟定好了，支付宝小程序准备好，智慧营口，到时候9:00咱们准时开抢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 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1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心灵
18: 在路上，就听 FM95.1
1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9: 山国家海洋公园，
20: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21: 我在西炮台，
22: 我在盘龙山，
23: 我在乐恒山，
24: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25: 我在修月泡温泉，
26: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27: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28: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29: 这里是可爱

增大了，并且呢于当天五点达到当日的峰值。假期第一天，也就是9月25号中秋节当天，9点到11点将迎来出城高峰。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27号的下午2点到5点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呢，以下这些城市会成为一个热门的出游目的地啊，像沈阳、大连、葫芦岛、营口、铁岭，这都是。

0: 省内比较热门的城市。
1: 嗯，你看这些城市啊，包括咱们家乡营口啊，都是既有好看的风景，然后呢还能品味到当地的美食，是吧？而且这个季节来到营口真的是挺好的，山好水好，而且呢还能品味到这个海鲜，
0: 是海鲜，
1: 对吧？
0: 哎呀，
1: 啊，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滴了着水的那种的感觉，那是不一样的啊。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热门路段的一个预测，预计以下路段的车流量呢会比较大啊，建议呢通行这些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要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分别是 G15 沈海高速啊，苏家屯南至金宝台枢纽段，还有 G15 沈海高速鞍山南至鞍山段，以及 G1 这是京哈高速前锁枢纽到辽蓟边界段，以及 G11 鹤大高速杏树屯至十里港段，这些呢都是一些热门的路段啊。另外呢还有一些热门的收费站车流量也会比较大，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沈阳西站啊、沈阳站、陵园街站，还有盘锦北站、鲅鱼圈站、金州站、大连站啊等等吧，就这些热门城市的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通行压力都会比较大。
0: 是的，而且呢据气象部门预报呢，今年中秋假期期间全省会有多云转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合理的增减衣物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情况。
1: 对，出行的时候了解一下天气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其实在虽然三天假期咱可能不去的太远，但是每次出行之前咱们最好呢简单的去评估一下咱们的车辆状况，看看车况如何、别在半路出点小毛病什么的，耽误事儿也影响心情啊。
0: 对，这个是很重要。
1: 对，还有呢就是出发前呢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沿途道路的一些通行的情况，您可以在辽宁高速通还有抖音视频号包括微博 APP 头条号收看咱们辽宁交通部门的一个实时的路况的直播。还有呢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是驾驶新能源车出行，应该提前的去了解沿线服务区的充电桩的一个分布，建议大家呢在电量剩余30%到40%的时候就开始安排充电啊，别等到电量快耗尽了然后发现周围没有充电站，这个时候心里就会比较慌一点。
0: 对、这一定要合理安排好路径啊。
1: 对，还有呢如果需要服务或者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辽宁交投高速公路24小时服务电话024961990 024961990。说到提示我还想到一条，就是身边的好多同事也说，就是如果您自驾出行的话最好、最好是找一些朋友或者找一些家庭结伴出行，这样的话呢彼此会有一个
0: 照应，
1: 这个很好。
0: 是现在都是啊，孩子玩得好的孩子和孩子家长们，然后大家一起、几个人一起，就是说那我们一起去个地方吧啊，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
1: 对，
0: 其实挺好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虽然是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是孩子的兴趣点跟家长有时候还不同步不一样，但如果呢孩子能跟自己的同学啊同伴一起出玩，人家能玩到一起去。
0: 对，这样的话你还省去了带娃的这个困扰、是不是？他有玩伴了、
1: 一举多得啊、然后在路上呢也能互相照应，这个很好啊。好，北京时间呢马上来到8:57了，再来看一下现在市内的通行啊。现在玉新路在东风小区门前南向北有一小段的缓行，还有公园路，公园路呢就是在营口人力资源产业园到人民公园正门这一段啊，南向北有一小段的缓行，剩下的市内其他的路段啊通行效率都非常好啊，是都是绿色畅通，而且呢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在工农路和东海大街的这个交汇口，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依然是很多的啊，需要排队等候3到4组的信号灯可以通过，所以呢希望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啊，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耐心，同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是的，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啊，9点记得要抢消费券。
1: 对，
0: 在支付宝 APP 上面智慧营口小程序啊，点进去9点的时候准时开抢、
1: 你要不说我都快忘了因为光想着9点去接下一个班的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了8:58了啊。我们今天的畅通早高峰呢，到这里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 大家这一早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大家今天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那我们就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4: 哎妈，我班班长的
11: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6: 声声有爱，
17: 句句关情，
18: 951信息快报。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8-17度，盖州大石桥29-13度，坝一圈30-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南风5-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8-17度，盖州大石桥29-13度，坝一圈30-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南风5-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

0: 听就是 5.1， 这时段的951清新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95.1爱音乐，好听的歌声呢会伴您一路同行，也伴您今天能有一个很好的心情。那节目的开始呢，先把一首《成都》送给大家。

有一种红不在枝头在海底，有一种花不借春风借风浪，珊瑚如此，人也如此。请听歌曲《珊瑚颂》。

有一首歌它不喊口号，它只是问了一句，谁不知生命的可贵，谁没有幸福的渴望，然后给出了一个用一生写下的回答，请听热血

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听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

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只愿记忆里一直有你。来听秋风吹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951爱音乐。好的，咱们半点广告之后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7: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人生总有一刻呢值得珍藏，时光不负有心人，愿你把美好收藏。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夜风寒凉，你是人间火光；万事沉浮，你是人间归途。来听光明。

给自己一份自信，不卑不亢，给自己一份洒脱，悠然前行。远风知我意，微凉又深情，心中似有思绪万千。来听歌曲，听闻远方有你。

岁月如歌，浅浅吟，每一个朝暮都是一阙恋歌，开一扇晴窗，守一缕花香，来听漂洋过海来看你。

心有花田，素月流年，日子浅喜，岁月静好。有心才能同行，有爱才能共鸣。有些事情没必要追问，回头看看，每个细节都是答案。来听最远的人，来听海阔天空。

一弦一音一感念，我们总在一段时光里怀念着另一段时光，来听一路生花。

0: 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8-17度，盖州29-13度，大石桥29-13度，鲅鱼圈30-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南风5-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8-17度，盖。

0: 29到13度，大石桥29到13度，鲅鱼圈30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9: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8: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深意总持解，将爱却晚秋。拾一枚落叶，凝于指尖，轻染墨香，将一抹心事搁浅。来听《风雨无阻》。

有你的人生就是幸运，有你的天空就是深情。任时光流转，岁月不停的变迁，你是我永恒的陪伴。来听歌曲练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
4: 专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营口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5: 市政协三下乡走进郭屯村，赋能乡村振兴惠民生。
4: 我市发放144万元汽车消费补贴，首购乘用车可申领3000元。
5: 我市发放120.35万元消费券，商超餐饮住宿全覆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5年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坚定不移，反腐惩恶，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政治生态持续净化，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5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耕地保护等领域突出问题跟进监督，深入开展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整治，制发涉渔安全生产双十条问题建议，全力推动检船转产及木改钢工作落地，紧盯中央环保督查以及生态环保领域相关问题，推动问题整改90个，建章立制38项，连续5年开展为群众办理民生实事9752件，完善惠民便民制度2052项。5年来，市纪委监委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理念贯穿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紧盯金融、政法、招标投标、民政、住建、水利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深入开展行业性、系统性腐败专项治理，聚焦关键少数，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持续加大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力度。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002人，留置835人，处分7000查，累计发现问题6001个，移交问题线索507件，处理处分679人，深入实施对村巡查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推动建立一村一档。
5: 三下乡活动在鲅鱼圈区熊岳镇郭屯村文化广场举行，市政协副主席所
4: 常态化开展典型宣传、道德宣讲、关爱帮扶、文明实践等主题活动，持续健全先进典型常态化礼遇、长效化帮扶、制度化关爱工作体系，不断厚植城市道德底蕴，涵养城市文明新风，以榜样微光汇聚文明力量，持续提升全市公民道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5: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9月20日起，我市投入144万元开展乐购金秋惠享营口汽车消费补贴活动，购车及材料上传时间均持续至10月20日23:59，补贴资金用完即止。活动面向营口域内个人消费者，首次购买乘用车不含营运车辆、货车、三轮车，并在符合规定的汽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车，购车发票仅限营口市，购车发票金额含税5万。

0: 元含以上，可获3000元每台补贴，名额先到先得。消费者需在支付宝完成实名认证，搜索智慧银口小程序，进入活动界面填报信息，并上传新车发票、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完税证明、首次购车承诺书等。审核通过后，补贴发放至预留支付宝账号。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全国公安交管系统无乘用车登记记录的首次购车用户，每人限申领一辆。公司名头购车，活动期间车辆过户变更等不享受。该补贴与2026年汽车置换及报废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可兼得。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9月22日至10月22日，我市举办营口市五彩消费季暨乐购金秋汇享营口促消费活动，发放120.35万元消费券，涵盖商超、餐饮、住宿三大类。消费券9月22日9时起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期间 GPS 定位在营口的消费者可在支付宝 APP 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领取。商超类发放50.35万元，满100减10元，餐饮类发放50万元，满100减15元，住宿类发放20万元，满100减20元。活动期间每种面值可各领取一张。消费券领取后7天内有效，逾期未核销自动作废并收回继续发放。消费券不可转让、售卖、找零、提现，仅限线下符合条件商户使用。
0: 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的2026年质量月宣传活动，通过进社区科普宣讲、进企业帮扶的方式，营造人人关心质量、重视质量、共治共享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市市场监管局质量月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设置质量科普宣传展区，采取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解读典型案例、现场答疑等宣讲形式，集中普及质量安全标准规范、消费维权等知识，全面开启我市2026年质量月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走进站前区东西社区，开展质量科普服务，重点围绕老年生活用品、儿童居家用品、民用无人机等内容，讲解产品真伪鉴别方法、安全使用规范和风险防范要点，引导居民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理念，有效提升群众识假辨劣、自我维权的能力。市民赵成。
3: 现场呢，我学到了，买东西的时候呢，要看标识，比如说材质啊、合格证啊，遇到质量问题的话呢，还可以打12315来赔维权。那以后买东西的话呢，更要看重质量，心里就更有谱了。
4: 质量隐患，马上要进入新粮收购季，我们会以辽宁优品的标准，完善全链条质量管控，打造群众信赖的本地粮油品牌。
2: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宇。
5: 以质量月活动为契机，我们将质量科普、专业帮扶送到群众与企业一线，提升群众的质量安全意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筑牢质量安全防线，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质量违法行为，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广泛凝聚公资合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0日，辽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基层行活动走进我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传承科技工作者爱国奉，由省科协主办，市科协、市教育局、市科普研学实践中心、市中小学素质行动，由省科协主办，市科协、市教育局、市科普研学实践中心、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承办。辽宁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讲师、营口理工学院博士，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奋斗之路为主线，讲述他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参与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北斗卫星导航、探月工程等重大航天项目的历程。全是爱国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

0: 十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生命等高线》。
1: 位于闽赣交界的长汀，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1934年9月，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在松毛岭下中富村驻防并准备长征。村中的客家廊桥，如今的红军桥，设有红军征兵站。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不少14、15岁的孩子。
2: 山娃子，你来干啥？
3: 我要当红军。
2: 我们参军是打土豪分田地，你为了啥？再说了，你这个才这么矮。
3: 我爹娘都被地主逼死了，我要报仇。再说只有红军才能护着咱穷人，个子矮怎么了？一样可以打仗。
4: 哎，大家不要吵，不要急，还好队，
5: 有土地。哎，
6: 饭吃得快点啊！
7: 大家不要急，咱们啊一个一个来。我先说一下参军条件啊，部队有规定，人
8: 来来来，过来排好队，不要急。
7: 哎，排在前面那个，你过来吧。叫什么名字啊？
3: 山娃子。
7: 哎，问你大名呢。
3: 叫我就叫山娃子。
9: 哎，同志啊，这个孩子没爹没娘，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7: 哎，这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啊，跟咱们队伍里啊大多数人一样。来，比一下身高吧。哎，你过线了，去领军装吧。
4: 哎，过线呢。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蜜，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条信息啊，说孩子的零食啊碎渣呢掉在地上了，蚂蚁吃完了集体死亡，网友就引起热议了。据媒体报道啊，近日呢，一名儿童食用的手撕肉干零食碎渣呢，掉落到地面了，吸引了蚂蚁群来啃食，蚂蚁之后呢是集体死亡。随后呢，该视频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而涉事的零食配料表呢显示它含有乙基麦芽酚啊，是一种增香剂，和亚硝酸钠，是一种防腐剂。资料显示啊，乙基麦芽酚散发的甜香吸引了蚂蚁，然后亚硝酸钠呢则通过抑制细胞携氧能力导致窒息死亡，两者协同作用类似于商业杀虫饵剂的原理。之所以蚂蚁会死亡，是因为蚂蚁的体型微小，体重约5毫克，代谢的速率快，对人类安全的添加剂剂量呢对蚂蚁可能是致命的。有人就直接说呀，蚂蚁死亡不能直接推定零食对人类有毒，食品添加剂安全基准呢基于人体的代谢来设定，合规使用下呢对成人的急性毒性风险是低的。例如亚硝酸钠在肉制品中呢可以抑制肉毒杆菌，合理用量呢是有必要的。更多的人则表示啊，部分零食可能存在添加剂超标或者是滥用，尤其是杂牌的产品，长期你摄入高盐高添加剂的零食，可能加重儿童的肝肾负担，影响味觉发育，比如说会依赖重口味。专家提醒呢，蚂蚁死亡虽不能直接的等同于对人剧毒啊，但此类的高添加零食确实不适合儿童长期使用。儿童肝肾代谢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如果长期高频的将此类科技零食当作日常的补充，

添加剂呢会在体内累积，增加肝肾负担，并可能影响生长发育。市场监管部门曾经多次通报部分的熟肉干制品存在超范围使用亚硝酸钠的问题。熟肉干本不允许添加，但是商家为了护色啊，违规的添加。如果发现购买的散装或者小品牌的肉干颜色非常的鲜红，保质期过长，你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一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后来怎么样了。近日呢，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呢，在短视频平台爆火啊。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呢，通通的归因为碳水吃太多。那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美更健康？那些崇尚断碳水或者是极低碳水饮食的人后来怎样了呢？通过呢求证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孙明瑶，从医生的接诊案例当中呢，揭秘了那些长期控碳水的人身体会变怎样。变美真的是因为控碳水了吗？很多人哈、控碳水后呢，可能会快速的收获脸小了、消肿了、线条清晰的效果。

这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人体后呢，会转化为糖原啊，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而每一克糖原呢，会伴随着储存约3克到4克的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了主食之后啊，会轻微的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的控碳水呢，减少主食的摄入，身体糖原快速的消耗，水分会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了正常的饮食，身体快速的复储糖原和水分，体重也会随之迅速反弹。即便是如此啊，所谓的控碳水期间的这个脸部的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呢，会同步的养成少油、少盐啊、清淡饮食的习惯。相比于碳水呀、高油啊、高盐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啊，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就是盐吃的多啊，会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呢会滞留更多的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呢，会刺激皮肤的炎症啊，引发出油啊、长痘啊、粗糙、暗沉。此外呢，无论是为了减少脂肪，还是为了养生，控碳水呢，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的作息和运动，多重的良性习惯叠加啊，才带来了好气色和好体态。因此啊，你所谓的控碳水收获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的归因为啊碳水摄入的减少，它是一个多重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引起的。那么多吃蛋白质就一定健康吗？随着这个控碳水的热潮兴起呀，高蛋白零碳水被奉为网红变美公式。你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呢，确实对身体和颜值大有裨益啊。优质的蛋白质是皮肤细胞修复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料，能够维持皮肤的弹性啊，细腻的肤质啊，同时可以维持肌肉量啊，提升基础的代谢，是健康变美的重要营养素。但是你蛋白质绝非越多越好啊，极端的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暗藏着诸多的健康风险。暗藏着哪些风险呢？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啊，接着跟您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刚才提到了这个关于碳水的问题啊，有人说这个多吃蛋白质怎么样啊？如果你盲目的超量的摄入蛋白质，比如说一天吃好多个鸡蛋啊，这个蛋白质超标了，那营养好物呢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人体的代谢蛋白质产生的尿素、氮啊、肌酐等废物呢，全部依靠肾脏过滤排出。长期的超量摄入蛋白质会持续的透支肾功能，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这种失衡的饮食模式呢，还容易引发血脂异常、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等问题，同时会打乱身体的酸碱平衡啊，引发身体疲劳、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的亚健康问题。更关键的是，这种网红吃法往往和减重初衷是背道而驰。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呢，为了填补热量缺口、缓解饥饿，会不自觉地摄入大量的肉类啊、蛋类啊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间接地造成了脂肪摄入超标。你要知道，每克脂肪的热量远高于碳水，你如果整体的总热量超标，不仅瘦不下来，反而更容易囤积脂肪，陷入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那么到底怎样控碳水会更健康呢？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后接着跟您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

0: 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啊。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您说了一下这个控碳水的问题啊。那么如何控碳水可能更健康呢？我们反对的是极端的断碳啊，盲目的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呢，从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啊，坏碳水加引号啊，吃对好碳水啊，强调一下。哎，这个碳水还分好碳水和坏碳水。好碳水呢，主要是来源于加工程度低啊，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DGI 啊，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呢，消化吸收的较慢，能够持久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的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如谷物类，像糙米呀、燕麦等等全谷物，保留了完整谷物的胚乳、胚芽和麸皮的全谷物。豆类啊，像红豆、绿豆、鹰嘴豆等，它们兼具了优质碳水与植物蛋白。还有根茎类啊，像土豆、山药、紫薯等，升糖较缓，可部分的代替主食。DGI 的水果啊，像樱桃、蓝莓等浆果，富含抗氧化的物质。糖尿病患者呢，也可以适量的食用。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碳水饮食对于延缓衰老、体重管理是至关的重要。那而坏碳水呢，多为精加工或者是大量添加糖的食品，像白面包等精致的谷物加工类食品，加工过程当中呢，损失了绝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像糕点、糖果等甜食与饮料几乎只提供空热量啊，还有油饼、油条、炸糕等这些精致的碳水啊，不仅是升糖快，制作过程当中还吸附了大量的油脂，过多的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它们呢，虽然好吃，但是营养价值低，升糖快，容易引发血糖骤升骤降啊，长期大量吃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慢性病的风险。如果长期不吃碳水或者是碳水不足，那么身体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呢，只是看到了短期断碳的这个变美的假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你长期的碳水摄入不足啊，绝非简单的没有力气、气色差，而是会对代谢、心脑、情绪、内分泌造成一连串的伤害。首先是损伤心血管。研究显示啊，你长期不吃主食，极端低碳的人群，你患上各类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饮食人群高出两倍。你其中就包含了心脏病发作啊、中风，还有外周动脉疾病等等。还会损伤大脑的功能，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是葡萄糖，也就是碳水分解后的产物。你长期碳水摄入不足，大脑会长期处于缺电的状态啊，损害记忆力、反应力和认知能力。还有呢，就是情绪低落啊，人体部分的脑细胞啊、红细胞只能依靠葡萄糖来功能。你长期不吃碳水，你血糖就难以稳定，大脑的快乐激素血清素合成不足，人很容易陷入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焦虑内耗的状态啊，情绪极其不稳定，还会伴随着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等问题。在临床上呢，营养科接诊了大量跟风啊戒碳水、长期低碳饮食的患者，其中20到35岁的女性是最为常见的，她们的症状也很典型。

首先呢，嘉旭想先和大家分享一家我吃过的这个连锁品牌啊，叫做肥姨妈螺蛳粉这样的一家品牌，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在一些短视频里了解过。嗯，可能最开始我真不是说刷抖音看到了说哎呀这家店挺好，而是自己自发的在万达新中街大概是那个公共电梯后面的十号门走出去了以后，大概

也就走个15米左右就可以看到他家了，品尝了一下。至此呢，就是可能是我在营口最喜欢吃的一家店铺了。那实话实说呢，可能都是米粉米线啊，或凉皮啊，或者这种螺蛳粉粉粉汤汤面面的，大家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个口味上的选择。我收到过一些好朋友们的回馈，有人觉得阿里螺蛳粉非常的好吃哈，觉得可能味道比较清淡而且没有那么臭，但也有人

0: 个小时，就相当于四块钱，我们能管一个半小时哈。如果你要是说自己不提前交钱，一个小时十分钟，那就变成八块钱了。
1: 我记得非常深刻，有一次我从万达，因为我车上是有 ETS 的嘛，所以ETC 的，所以它
0: 自动扣款了，
1: 就会扣款。然后我就没有说在手机上提前交费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结果我那天我一出去看到它这个自动抬杆机上面显示的是一个小时零一分钟，
0: 8元。
1: 对的，当时我的心非常的痛，我非常有一种冲动，我想挑头回去，我再过。
2: 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白米，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2: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你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音口，我是嘉旭，
1: 我是静伟。
0: 哎，静伟，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在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咱们讲讲这个关于玩乐的一个环节，但是其实和咱们常规意义上想象到的出去玩不太一样哈，更多是一个小小的爱好，或者是那种偏玩具类的。你喜欢盲盒或者是一些潮牌的公仔吗？
1: 我觉得还行，就是如果说是他要是我觉得在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情况下啊，这个东西如果是我特别喜欢的，比如说蜡笔小新的盲盒，那我一定会去买。
0: 明白，但是并不会说是最近感觉像是年初的时候蜡笔风靡一时啊，我看大家都买，那我必须我得这个通过线上啊或者线下方式我得抢购一个，又或者感觉好像酷娃也是大家很喜欢，那我一定要抽到这个红色的酷娃，要不然的话我会一直买下去，没到那个疯狂的程度。
1: 没有没有，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自己物欲低又不是特别低，就是我也会看见很多好看的衣服，该买不该买的我都会买一些乱七八糟的回来。但是你要是说像这种东西，或者说是去看个演唱会啊或者什么的，就追星方面呢，包括这种盲盒呀，我又觉得我的物欲极低，因为我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0: 明白了，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你喜欢的可能就会为此花掉自己的一部分的这个存款啊，
1: 对，
0: 但如果你要是不感兴趣呢，确确实实也很好，不盲目的跟风，我觉得静伟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习惯。
1: 就像怎么说呢，像是我从来，你要是说我有没有喜欢的男明星女明星，有，并且很多但是你要说我特别喜欢他，或者说
0: 为了他特意我要追到线下去，
1: 那我还真的就是没有。你就像我上初中的时候特别迷韩国的一个男团，权志龙还有这个等等，你剩下名我就不提了然后我就会买他们的海报，会贴在我家卧室里面，那个是我最疯狂的一个行为了，我觉得。
0: 对，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有歌手或者其他偶像的一个小女孩。那其实我感觉啊，我的一个对于追星的一个阶段呢，也是比较佛系了。就像我比较喜欢彭于晏啊，他上映了电影啊，我是什么，就不仅自己看，哪怕就是今天静伟晚上下班没有事，我说静伟你有空吗？我要花钱请你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和好朋友一起去看，本身是我一个很高兴的事儿，并且也算是为票房做了一定贡献。然后薛之谦的话，可能我喜欢的歌曲，他来到了大连呢，我觉得路程还有住宿费并没有让我觉得非常的高昂，所以我愿意也去奔赴一下。但是难道你说让我特意在这个预算不足的情况下，我去兰州啊或者去海口，那些城市很美丽，但是我可能最近确实这个预算不太足，或者想要更多的时候约上朋友们在一起去，他们时间又对不上，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吧。
1: 就感觉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的小女孩。但是我是属什么呢，如果说我非常喜欢

0: 那这个演员最近可能像你说的有什么电影上映了要去电影院去看，那我可能会在想，算了，等他电影下架之后在网上看看
1: 就可以。那可不行啊，我就没给票房做贡献了呀。
0: 我就会这么去觉得，但是我为他们的点播率做贡献了呀。
1: 明白明白，也是一种另类的支持嘛。
0: 对的，我就觉得可以，但是没必要，也没有说一定要去，我必须要去或者怎么样。我因为我这个人对于这些明星啊或者演员啊歌手啊，我的喜欢是很肤浅的，我很喜欢他们的长相，也就仅此而已。然后我会觉得，假如说像比较有名的一个女演员，可能她在以前的时候还没怎么太出名的时候，有过见义勇为的行为，那我也会一下子粉上她。我觉得她非常棒，长得也很好看，
1: 懂了。
0: 然后还会有这样非常善意的这样的举动，那我可能会在抖音上给她点个关注，发到作品了，恰好刷到，我会给她点个赞，也就仅此而已了。
1: 明白了。然后包括其实引申到这个在盲盒呀，或者是一些潮玩公仔上面，静伟其实也是这样的，喜欢了那我买一个两个，心狠心狠啊，但不会说是满箱满屋都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呢，可能有的朋友们会觉得说比较沉迷于自己拆盲盒的那个快乐，包括整个拿回家的那个成就感，还有这个喜悦感，有可能和咱们开演唱会，或者是特意出去旅行，或者是完成了一个很棒的一个成就感的事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也是前提是大家一定要合理消费哈，不超前的，或者是超出了自己的一个消费的范围之内，那我觉得你的爱好就是很合理的。其实呢，我会发现就是像是泡泡玛特呀，其实沈阳大连或者一些其他城市有很多了，但最近呢，其实我发现营口万达有一家应该叫做X11的这个店铺哈，
0: 我看到他们家了。
1: 对，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哈，就以前可能更多的就是买几个小公仔，觉得说像是小玉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笨狗啊，就是去抽一个感觉吧。然后我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确实抽不着，挺让人气愤的。额外我还要给大家汇报一件事情，豆包是个大骗子，你不要相信他。就是
0: 我想起来之前有人在抖音上发的，说我让豆包帮我预约了一家餐厅，他告诉我啊，你已经预约好了，你直接去就行了。还有让豆包帮他买了一个高铁票，其实就是在骗你，他在逗你玩。
1: 不是，我是逗我玩的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我特意我告诉豆包，我说我喜欢这个大笨狗坐在车里写着车神的这个图案，我要这个。然后呢，他偏偏给我去，他就是这个整段拍给他，他说我告诉你，最大概率的是第一排的第二个，你就拿起来它吧。然后当天呢，我应该抽了四个还六个公仔，没有一个是抽对的啊，这个概率极低呀。
0: 所以要不然怎么说 AI 是代替不了人类的呢？因为我之前其实我也有问过豆包类似这样的问题，但是我问的是，因为我婆婆很爱吃榴莲，然后我恰好那天去这个蔬菜批发市场，
1: 你问问这三个榴莲哪个感觉甜？
0: 我给
1: 他
0: 拍了一排，我说你帮我看看这些哪个榴莲它是最甜的，哪一个榴莲它里面的房肉是最多
1: 的
0: 最大的，然后他给我列举了一系列的，反正我也没太看明白。最后我老公过来了，我老公跟我说你在看什么，我说我在选这些榴莲哪个好啊，然后老公说这些都不太新鲜，我们转头就走就可以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在想啊，原来 AI 真的代替不了人类，因为他总给他妈妈买，所以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他
1: 会判断的。
0: 对的，然后我需要靠豆包，然后豆包还骗了我一下，他还给我列举了那么多，让我觉得他很专业。
1: 对，然后当天呢就是买了一些啊，就是选择了一个是送给我一个臭狗屎戒指的大笨狗的形象，说句实话挺伤心的，但是花的钱呢也不太少，可能是在59块钱左右吧，就挺上火挺懊恼的，自己挑选也未见得能够抽到自己最不喜欢的哈。然后呢其实在我心目中就可以买到很多的这个一些公仔呀，或者是一些盲盒，挺棒的。但是是这样，头段时间呢我有几个朋友特意的很帮忙啊，给了我一些很温暖的打动我的行为，所以我就觉得说想要给他们送礼物。那其实都是同龄人，大概都是不到30岁左右啊，或者30岁刚出头的这个小姐姐，刚好也都成家了，你说送什么呢？送睡衣啊，感觉比较太过贴身了哈，人家喜欢不喜欢的，或者请吃顿饭嘛，人家又觉得说肯定是不会出来的，因为可能感觉我太客气了。想了半天，预算大概是200块钱左右，可以不到300块钱啊，两个人就是大概400到600的一个区间，最好还要选择一模一样。 选什么呢？正好闲逛啊，就去到了叉幺幺，有一个199的蜡笔小新的公仔。说句实话，
0: 那不是戳到我的心吗？
1: 对，就我就感觉非常的凑巧，静伟，就是这个蜡笔小新特别大，真的很大。刚好有个朋友家里是开精品水果店的，也是送到他的心坎里去了。他说太好了，因为有的时候他要这个发朋友圈出图了，说又卖出了几个干椰酸奶、几个水果捞，你可能这个感觉柜台上光秃秃的不好看，说正好啊，拿这个蜡笔小新哈当一个背景，他很喜欢。另外一个小姐姐呢，正好家里有小朋友，说哎，那当做一个摆件，我们全家人尤其小孩非常喜欢，所以这个礼物我也是很满意啊。
0: 我就觉得，其实我一直都想说，我觉得嘉旭是一个非常会选礼物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就不是，我会很苦恼，就像是每年父亲节我都会送我爸爸一条皮带是一样的，就要不然今年皮带明年就是刮胡刀，要不然今年刮胡刀明年就是皮带，要不然就是年年都是半截袖。有一次就是在今年前段时间嘛，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女儿答应我不要再送
1: 个老几样了，
0: 不要再送我礼物了，我真的够穿了，不要再送了，
1: 说实在不行转点账吧。
0: 对的，所以我真的是特别不会选礼物。那像我最近哈，我之前前一段时间我迷上了一个和拼豆很像的一种行为，叫做造景贴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
1: 哎，这个造景贴纸我还真的有点猜不到，会不会是说那种好像是类似于这个贴纸拼在一起整成了一个漂亮的建筑啊，或者是一些人工仔呢？
0: 对的，它就是原来的一个图，它给到你的呢会有一个示例图，然后原先给到你的有可能是我贴过最难的一个，就是它只是一个纸板，然后给你一些定位线，
1: 对，
0: 你需要就是按照它的示例图把它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贴上去。
1: 是一个 3D 立体的呀、啊、
0: 不是，就是正常的一个平面，
1: 平面、
0: 从大到它的整个的一个楼啊、船啊、小到它的一朵小花，然后一串灯，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贴。
1: 哎，这个确实是非常这个锻炼耐心，而且有的时候你说两个人吧，不管是什么阶段哈，就是可能刚恋爱呀、或者是刚刚结婚，又或者小有了小孩，想要一家几口一起沉淀沉淀，有点事儿干哈、那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些行为呢，或者这样的一个娱乐，咱也不能天天出去看电影，天天出去吃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在家待一待。
0: 对的，然后我最近呢已经把这个天空岛的大系列全部都贴完了，
1: 太厉害了！
0: 有这个、
1: 给你竖个大拇哥、
0: 大清早的呀，大中午的，大傍晚的，大晚上的这些，它是一个系列的。
1: 明白。
0: 这一整个系列里面呢，其实就会让我在贴的过程当中，真的感觉像是有他们生活的这个痕迹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了。
1: 真的有一方小的世界里边，
0: 对的，
1: 可能这些人呢，要么在工作，要么在生活哈。
0: 是的，然后并且呢，你在贴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啊，原来我们眼前看到的就是可能几个人在站在这里跳舞，但是有可能在他们身后的这面墙里面其实还是有东西藏在其中的
1: 啊，是这样子的，
0: 需要你一层一层这样去一个摞一个的去给它叠起来，最后呈现出来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贴纸的图案。
1: 对，
0: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并且之前在逛万达的时候，我还看到了真的是有店铺里面是有卖这个造型贴纸的，然后造价也不贵，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大家平时感觉到有些压力啦，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就是需要释放一下缓解一下焦虑情绪的，我觉得造型贴纸是一个非常省钱，比较省钱啊，而且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有点费眼睛。
1: 哎，那我想问问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因为从来没买过，没概念。
0: 像我贴的这个大系列四款的话，也就是不到40块钱。
1: 哎，那这还真行。
0: 对，并且里面的东西非常的多。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多。
1: 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以为和像是刚才讲到叉幺幺里面也会有一些积木啊哈，我还特意买了一个蜡笔小新的 3D 立体的小屋，然后里边是这个小新呐、还有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就玩耍的一个场景啊。说句实话，挺费劲儿，也可挺抠手的。咱们可能感觉说这不就是一面墙吗？但是你得先打地基，包括往上摁。
0: 对的。
1: 所以刚才我听到了你说那么一层一层的，我以为得不得说是70-80块钱，没想到40块钱一系列，
0: 很便宜。所以我就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属于这种就是
1: 宝物的挖掘者
0: 啊。我感觉这个东西它是我感觉是我认为比较值的。然后那天也是同事也是问我了，说那你贴这个为什么不贴不玩拼图，不玩这个逻辑木呢？拼图
1: 啊
0: 这些的
1: 之类的。
0: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是啊，我为什么不玩？可能这个对于我来说，它没有积木和拼图那么费脑，就是可以让我在贴的过程当中，就是得到了一个我的大脑暂时什么都不用想，我只有想这张图它是贴在哪个地方的，
1: 对，
0: 它的下一步我应该贴哪一块，并且万一我要是贴错了，我还有一个重来的机会。
1: 对，
0: 这种感觉是让我觉得比较舒服和 合，让我觉得是真真正正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老给自己做一些这个定义啊，或者给自己设一个人设，就像以前我对周围的朋友说，我是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哈、啊。所以其实从无论大学时期哈、啊，这个收拾宿舍，包括说可能工作了以后啊，去搬家呀，或者是去有了。

0: 自己的新房去不断的去布置它，都感觉说比较疲劳比较辛苦啊。但是什么时候我突然间会发现，原来我长大了，原来人是会变化的。是我有个非常好的姐姐，她家的小闺女呢，晚上的时候就让我陪她做游戏，姐姐正好出门和朋友们，这个我就是那个应该说是小姨
1: 德华
0: 啊，就把我就那天晚上当了一天德华，然后孩子就闹着说要拼积木，当时我就想说我自己都没有那个耐心发，我能陪孩子做住3个小时吗？事实证明真的拼完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很高兴。
1: 对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陪小孩玩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像我之前也是，我朋友他会把孩子送到我们家，然后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陪孩子玩嘛。之后因为这个小朋友他原先他不会擤鼻涕，根本就不会擤鼻涕，然后那天晚上我是第一次发现了我老公的另外一面，他会非常耐心的教他怎么样去擤这个鼻涕。
0: 哇，那其实我觉得虽然说你已经非常了解这个人了，但是这个小小举动一下子就很更高的提升你的好感了。
1: 对，然后坐在那里一起去拼积木啊，有可能小朋友他的一个脑回路是咱们没有想到的，是咱们没有的他们的一个想法。那他们会有的小朋友他会非常精准的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个拼图的这个位置他应该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积木他要这么样去放，然后会罗出来一个他脑海当中他想要叠出来的一个东西。我就觉得这种东西非常的神奇，并且也会让我自己感觉啊，原来我们都是被固化的思想所固定住了。
0: 对，
1: 但其实积木也可以有很多种玩法。
0: 是，包括其实我就看到了有一些我小时候看到的动画片哈，不是说猫和老鼠，但是偏向于那一系列的，没有台词，就可能有一个小狗吧，就砸一只大猫哈，就咱们通过说这个一个砸的东西，第一反应是不是就感觉这个猫可能会被砸飞，但是它可能是这个猫的手呢就抓住了这个铁杆，结果这猫的头颅就飞起来，高高飞起，然后又落下来了，就是感觉挺无厘头的。但是其实为什么咱们的这个想象力为什么现在慢慢的就觉得想不到那些了呢？真的小孩的这个创造力是无限的。
1: 对的，所以也会非常珍惜孩子们的这种状态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工作之余，在生活之余，一定要抽出来一些碎片化的时间，让自己的想象力和大脑得到一定的放松，让自己能够想象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才会发现啊，原来我的潜力是这么的大，我不仅仅说只会上班，我只会做这些事情，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会的。所以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一些体验啊。那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体验或者其他的人生的经历想要和我们去分享的话，如果说您想要和我们分享，那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和我们进行私信的互动。那静伟和佳旭看到了呢，都会真心的为您所高兴，也都会去把您的经历和想象来分享给大家。
0: 是的，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也是希望啊咱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做一波互动了，看看你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你有某一种爱好真的让你非常的放松。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用一首歌来让听友们充分的运用自己的一个

0: 好的，那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是收集到了大家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的一些留言。那我也有看到啊，有很多朋友说了，说最近的这个河蟹已经出来了。那有非常多正宗的河蟹，盘锦的河蟹，包括说还有营口新生农场的河蟹，现在都已经下来了，前几天刚刚吃完，感觉非常的香啊，都在给大家反馈说，哎呀，原来每年的第一顿河蟹才是最好吃的。
1: 是的，然后我看到啊，听友锦河发来了一个留言，说最近感觉最开心的一件事儿就是他的姥姥过80大寿了啊，提晚吧，以前都是提早，因为他已经过完了哈，就是晚一些，但是嘉旭和我们静伟的祝福也是希望这位老人家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然后平平安安啊。然后锦河说了，他回家吃到了姥姥做的家常饭，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家人团聚的温暖，真的是非常幸福啊。
0: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芷涵啊，他也发了一个留言，说最近非常流行的这个超长的一个蛋挞，那他呢也不光是收到了超长蛋挞，他还收到了超长蛋挞花束，
1: 好幸福好浪漫。然后我和大家做一波汇报，就是我昨天晚上哈，就是来到了万达一楼的那个苏生吧，好像叫这个名字，
0: 对对对，
1: 真的门口排大队了。
0: 是的，真的排大队了。因为我的朋友他送了我一张，就是他帮我买下来了一个超长蛋挞的这个，然后跟我说你哪天有时间去换一下子吧。
1: 人真的老多了，
0: 我就在周六
1: 不是托啊。
0: 对的，就在周六晚上4点5点钟的时候，我到这个万达，我下了这个电梯，我想去，结果他这个大长队一直排到了这个观光电梯那里，非常非常长的一个长队。
1: 是的，然后其实咱们口语话都叫蛋挞哈，理论上这个读标准读音是蛋挞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知识的普及。
0: 是的，只不过说这样去跟大家说完呢，可能大家会更加的
1: 清
0: 楚啊。对的，我们在说的是什么一个样的一个内容。那还有很多呢，没有办法及时和大家分享，没关系，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2: 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偏南风5到6级。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新区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招聘西市区招白班出租车司机一年半啊，吉利的几何 A 500续航，交车地点呢五台子平安新居，晚4:30前交车，有意者电话咨询18840795151，18840795151，张先生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自来水公司附近的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要求呢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作时间是早八晚六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兑，价格6万，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车老头乐啊，方向盘的价格是4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83-4066-8638，183-4066-8638，微信同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AKFM951 YAKFM951 来发布。我们先来听首歌曲，稍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博爱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2014年8月，荣光 S 检车，全年保险到9月，全车几乎是原漆啊，8万公里，个人一手，内饰干净整洁，带中央空调，价格是13500元。2014年的50荣光高配1.2排量，费用到2027年1月，全车基本原漆，新贴的太阳膜，9万公里，中央空调，电动车窗，机器变速箱的底盘超好，价格是15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13年的凯越自动检车保险，2027年1月，跑了9万多公里，价格是1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1: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 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欢迎你的到来。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0: 新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有时你喜欢自我封闭，喜欢设防，垒一道围墙躲在里面，便有一种安宁、稳妥、清静，可以自享。可是反过来，人又不能总守在里面和孤独为伴，又希望别人进来，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这种心门悄悄打开的意境是非常奇妙的。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您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改变自己这件事儿，只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力量，把自己从过去连根拔起，即使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听上去有点血腥，是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事情并不是你情我愿就可以，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没有办法的铁石心肠，总有一些毫无希望的铁壁铜墙，学会勇敢去面对，坦然去接受吧。

一次听水木年华的歌就是这首《一生有你》，感觉很亲切，那种甜而不腻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清爽。后来渐渐地喜欢上他们的歌曲，但是最爱听的仍然是这首《一生有你》，百听不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恋人，如果终其一生都能一如既往的话，那也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缘分，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感觉。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

0: 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霸于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才这首歌来自齐秦，让往事随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促使我们努力的往往是痛苦，因为情有所系，心有不甘，因为不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拼搏向前。或许痛苦的后面就是美好，关键是你怎样看待与理解痛苦，并赋予怎样的行动。

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我们都是经过跋山涉水，漫漫长路才找到彼此。在我们的人生长河里，这因缘际会的短暂的瞬间都不是偶然，那是我们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金，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

0: 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的呢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4到5级。营口城区是18到26度，盖州16到29度，大石桥14到28度，鲅鱼圈12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北风4到5级，15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北风20左右转南风3到4级，15到23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沈阳广播电视台、
17: 鞍山市广播、
16: 鞍山市
17: 承德、
16: 呼伦贝尔市、
17: 叙丰、
16: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8: 葫芦岛市南票区、
17: 锦州、
18: 珲春市、
17: 枫洋市、
16: 辽阳、
17: 大连广播、
19: 牡丹江市、
17: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20: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6: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5: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6: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5: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1: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22: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3: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5: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6: 联合制作
5: 广播系列专题，
16: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5: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血肉长城第一人》。今年

0: 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1: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年仅53岁。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显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显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振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显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显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显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显生是血肉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0: 正是以黄显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2: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高额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3: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4: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3: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4: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3: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4: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3: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4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4: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3: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4: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3: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4: 四，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3: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4: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3: 七，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4: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3: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4: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3: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4: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3: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6: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宣泄烦躁？让宁静为身边的环境增添暖色。
3: 行驶在路上的我们，真的应该用心来思考一下这些困扰我们并亟待我们去改变的现实问题了。
6: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

0: 形啊，有圆点尖，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个叫花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忙人的忙，这是给忙人走的道路。

0: 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旭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旭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旭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名。

0: 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了下，窗外有一幅晚霞，原来你也在看它。
1: 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三色方向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为大家安排的就是大医生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关爱乳腺科学防癌。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不仅本事大，脾气也大，因为什么呢，这比较有个性。但是你通过咱们医生跟我们进行健康科普，你发现本事大可以，但是脾气不要太大，为什么呢，主要是伤身体。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呢就和所有的朋友们，可能说说起乳腺癌啊，会不会就觉得女性朋友会这个得病率会更高一点啊，咱们跟女性朋友也说一下，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情，然后让心情好起来，然后让身体更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名医营口市人民医院肿瘤二科主治医师杨雪杨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关爱乳腺科学防癌。
0: 仿佛读懂所有的过去，说一声
1: 中秋节就快到了啊，但是爱吃月饼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呢，这个月饼啊虽然是特别的好吃，但是呢它也很甜，而且是高糖高油。说这个月饼要怎么吃，配啥吃比较好呢？你想了解一下这个月饼里面的这个各种馅料是怎么制作的吗？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一下。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小确幸，遇到一些小温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啊，说于女子呢，夜晚照顾住院的父亲之后打车回家，但是身上呢只有13块钱，这个司机当时是怎么做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也和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温暖到别人，又有没有被别人温暖到呢？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北京时间16:36，欢迎大家呢收听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肿瘤二科主治医生杨雪。杨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健康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爱乳腺，科学防癌。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啊，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什么是乳腺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乳腺癌呢是一种起源于乳腺组织的恶性肿瘤。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乳腺细胞发生异常，不受控制的生长形成肿瘤，并且呢这些异常的细胞具有侵入周围组织或者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潜力。乳腺癌呢是以女性为高发，是全球常见的癌症之一，也是导致女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世卫组织的相关数据，目前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呈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既然是说乳腺癌呢是女性是高发人群啊，那这样的一些女性，她们在年龄上啊，或者是说在你们出门诊的时候跟她们交流，她们在个人的经历上、工作上、情感上会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1: 目前来说，乳腺癌的患者，年轻的女性现在得乳腺癌的患者越来越多。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乳腺癌呢可能跟情绪有关系，比如说一些女性总愿意生闷气，或者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频繁的值夜班，这种都可能会导致乳腺癌发生的一个因素。然后呢，平时的话呢，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喜欢吃油腻的，然后高糖高脂饮食，它也是会导致乳腺癌发生的一个因素。但目前来说呢，乳腺癌的发病机制是尚未明确的。但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健康方式是会影响到我们乳腺的一个健康的发展的。
0: 好，刚才您说就是这个乳腺癌既然是女性高发人群，但是您提到了就是年轻的女性现在这个得病率也有所上升啊，这个年轻是基本大概一个是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1: 就像以前平常我们看见的乳腺癌的女性，大概年龄都是会在50、60、70，这都有。但是近些年我们发现，30出头的年轻女性也会得乳腺癌，而且她们有一个这些特点，比如说越年轻的女性，她的病理分型可能会越不好，然后她的复发和转移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这是也是近年来治疗乳腺癌的疾病上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其实乳腺癌相对于其他的这个类别的癌症，它还是治愈率应该是
1: 治愈率来说，对于早期的话是有治愈的可能的，但是对于晚期的来说，目前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一些新的药物或者是临床试验的一个出现，晚期的乳腺癌患者我们也争取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数据。但其实如果要是说晚期治愈的话，现在确实暂时还没有达到。
0: 那想问一下，他这个前期有什么样的症状吗？你比如说像生活当中咱们都会每半年或一年去进行一下身体体检，应该女性来说就是这个乳腺它是一部分哈，那么是这一项，就是它会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去找医生去看病的时候，是因为他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多，还是就是因为平时疼了胀了自己用手摸出来感觉不对了，哪一种更多呢？
1: 其实乳腺大部分的话都是因为体检发现的，其实病本身的话有的人不注意，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有的人的话可能会平时就会无意间摸到，比如说像手指盖大小啊，或者像鸡蛋黄大小啦，它推不动，然后这个肿物它推不动，但一般来说它都是不疼的。一般发现这种肿块的时候，一般都会上医院来进行一个彩超的检查，然后就会发现。目前就是彩超做乳腺的筛查这个手段也是比较普遍，发生乳腺癌的这个几率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年轻的女性或者是中老 老年的女性刚发现乳腺癌的时候，就会来就诊，是因为我们这个彩超的筛查的手段比较好。
0: 嗯，那像乳腺癌它都分哪几种类型？比如说有的类型是你这个癌症的类型啊，在这个癌症里面，哎，还算是有一点幸运的啊，可能治起来还要不是那么麻烦。像乳腺癌它也是分几种类型吗？
1: 对。乳腺癌的话，它主要就是分为四种类型，比如说这个路梅农 A 型，它就是激素受体阳性型，像这种类型的话，它的激素受体是 ERPR 阳性，然后 KI67 表达比较低，这种相对来说预后比较好，都是以内分泌治疗为主。而还有一种分型是路梅农 B 型，这种的话呢，通常都是以内分泌结合化疗为主。再就是HER2阳性型，这种的话我们就需要结合靶向加化疗。最不好的预后的分型，就是三阴型。三阴型的话，不像内分泌型的有药物可以来抑制，也不像HER2靶点的它有靶向药可以来控制。但是三阴型的话，目前我们也发现了很多 ADC 类的药物来可以控制。
0: 那么像乳腺 X 线呀、超声还有增强核磁等影像学检查，在乳腺癌诊断当中，它们分别的作用是什么？可能每一个是有它相应的作用啊，它们但是各自有没有一个局限性呢？
1: 有，比如说这个乳腺 X 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钼靶，它对这个微小的钙化，和扭曲的钙化它比较敏感，同时对于一些老年的女性非致密型的乳腺它也比较具有优势，但它的缺点就是它具有辐射。然后呢，它这个
0: 就是说除非有特殊情况，不然的话不建议大家在每年体检的时候用钼靶，是这个意思吗？
1: 也不是，它也是乳腺常做筛查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需要根据这个病人来具体看。比如说这个老年的女性，乳腺比较薄，我们就可能选择这个钼靶。比如说像这种稍微年轻的女性，我们可能会

0: 更多的选择这个超声。然后超声的话呢，它是没有辐射的，它对于这个肿块的性质然后以及血流的判断都具有优势。但这个乳腺的超声，它对于这个医生的操作这个水平会要求很高。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乳腺的磁共振，那么这个核磁呢它是灵敏度高，它的特异性比较低。灵敏性高呢就是它可能会发现一些微小的病灶，而特异性低呢就是对于有一些良性的病灶它可能会判断为需要警惕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三种检查呢都是乳腺癌筛查的常见的手段，但是我们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都需要多种手段结合来观察。
1: 其实一般我们体检的时候基本就是做了一个彩超，
0: 对，
1: 然后如果医生说
0: 需要再做的话，
1: 我们
0: 可能会进一步再做个增强核磁或者是钼靶看一看，
1: 不然的话就是您在体检的时候做个彩超就可以哈。
0: 彩超也可以。
1: 哎，说到这儿啊，就是有很多女性会说，哎呦这乳腺增生了，就是一提到说乳腺增生，然后这个做影像的这个医生都会告诉你没事儿，一般女性哪有不增生的，都得增生点儿哈。但是还涉及到一点概化，就是说你像增生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呢？比如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要怎么办比较好呢？就是比如说有那个小的说有一些小的这个囊肿什么的，或者这个一些小包包小块，或者说需要做手术吗？还是就是这样把它放着看着？
0: 是这样，就是乳腺的囊肿和乳腺增生其实都属于乳腺的良性的疾病。如果乳腺囊肿它比如说你常年定期复查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变化，也可以定期观察，如果说比较大了产生压迫的症状了，那就需要进一步上外科来就诊，由外科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手术。那么乳腺增生的话可能会跟这个情绪呀或者是这个月经来潮前后有关系，比如说月经来潮前后这个乳腺会感觉到胀痛这些，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疾病，观察就行。
1: 就是一般情况下可能一段时间你要随着你心情好了，哎，你会发现可能说这个小囊肿啥的还小了。
0: 囊肿一般是不会小的，囊肿只要它不大的话就可以。
1: 那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乳腺癌现在的这个手术都分为几种形式，它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乳腺癌的治疗方法呢，它包含很多的治疗手段，需要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的一个乳腺的分型来决定。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乳腺它的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治疗、放疗、化疗、靶向、内分泌、免疫等治疗。像比如说比较早期的乳腺癌患者采取的是一个保乳的手术，那么我们可以保乳术后再结合一个术后的放疗。那么对于一些局晚期的乳腺癌的患者，我们可能通常会根据它的具体的分子分型去选择一个新辅助的化疗加手术，术后再联合化疗，或者是先手术然后术后根据分子分型来进行化疗或者靶向的一个结合。那么对于晚期的乳腺癌的患者，我们通常都是以全身的系统性治疗为主，来去帮助患者延长生存期，提高晚期患者的一个生存质量。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它会不会复发？因为如果一个女性她可能得了乳腺癌之后，她首先是很紧张很害怕，但是一般情况下医生都会鼓励他哈，都会觉得就是在所有的癌症当中这个乳腺癌它的这个我们说最后恢复的效果还是很高的啊。那么就是他最后会不会复发，说只要你保持好心情啊，你好好照顾自己，你少生气少干活啥的等等等，减少压力，那么实际上就是当他做到这些之后，那么他还会不会复发？
0: 其实早期乳腺癌来说，术后做了规律的抗肿瘤的治疗，它这个复发的风险会大大的降低，但是呢也不敢保证说一定不复发，因为呢一些微小的这个癌细胞你在发现这个肿瘤的时候其实它有可能已经发生转移了，那么这一部分转移的癌细胞可能会定植在你这个淋巴结上或者是身体的其他部分。

0: 水，然后开始生长。那么只有术后我们做规律的抗肿瘤的治疗，才能够消除这一部分的逃逸的这个肿瘤细胞。那么如果说这个肿瘤细胞没有被完全消灭的话，它是还是有机会复发的。那么乳腺癌的复发也要看很多因素，比如说 Ki67 的表达指数，然后以及当时乳腺的大小，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高危因素，有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一些情况。那么术后高危因素越多的话，它可能转移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大一些。
1: 就是这个没有一个绝对值，还是最终靠自己，就比如说听医生告诉你要吃什么样的药，同时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啊。
0: 对。
1: 那么是不是只要35周岁以下都必须要打这个诺雷德，还是说跟病例综合分析，那么我们如何评估这个高危患者？这个好像是还跟那个生育需求有一定的要求吗？
0: 对，就是如果说比较年轻的女性得了乳腺癌，同时她也有这个生育的需求，我们一般都会打诺雷德。打诺雷德的目的呢，就是会封闭卵巢，让这个卵巢呢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打诺雷德的话，就会让这个身体的雌激素降低，会降低这个乳腺癌的复发风险。那么患者是不是35岁以下就必须打这个诺雷德呢？这个也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也需要根据患者这个具体情况来决定。比如说这个患者有很多的高危因素，同时呢，需要进一步的降低这个雌激素的这个水平，我们可能会联合这个诺雷德，然后同时吃这个他莫西芬。如果患者没有高危因素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单吃他莫西芬就可以。
1: 还有一点啊，就是乳腺癌患者呢，因为术后手术呢之后要需要一些营养的这种补给，但是听说像鸡蛋呀、牛奶、豆浆，好像这些听起来比较有营养的都不能吃吗？
0: 其实也不是。乳腺癌的患者他的饮食结构上其实没有太多需要忌口的地方，但是呢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对于一些含雌激素类的比如说蜂王浆，或者是或者是胎盘类的这种含有雌激素的这种东西，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来路不明成分的这个保健品，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含有这个雌激素，所以在这种饮食上，健康饮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避免一些雌激素类比较高的食物。同时呢，在饮食结构上，我们也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比如说肉蛋奶这些都可以，像低脂牛奶也可以适当的喝。再一个就是有的患者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喝豆浆，豆浆里头是不是还有这个雌激素？其实不是的。豆浆的话是可以适当喝的，因为豆浆的话它含的是大豆的异黄酮，这种东西的话它是菌。
1: 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4到5级，营口城区呢是18到26度，盖州16到29度，大石桥14到28度，鲅鱼圈12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北风4到5级，15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北风20左右转南风3到4级，15到23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米的清浪。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风是3到4级，80左右转4到5级。营口城区是18到26度，盖州16到29度，大石桥14到28度，鲅鱼圈12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北风4到5级，15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小雨，北风20左右转南风3到4级，15到23度。

0: 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语言，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1: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0: 北京时间17:1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哎，咱今天呢，
12: 今天是周二哈。
0: 对，为大家安排的是明白说法。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律师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要和大家说一个案例啊，看一看这个案例说的还挺有趣的，就是说，有一个司机就是撞到了。羊就撞到了一个羊群，但是羊呢，就是死了一些，对吧？
12: 对。
0: 然后这牧民就说：“你得赔钱呀。”这个司机说：“行，赔吧。”赔完他觉得：“那我都赔了，你这羊该归谁呀？”
12: 对呀、啊。这事儿吧，咱们这样式啊，咱们问一下收音机，
0: 大家猜一猜羊归谁？
12: 大家猜一猜啊。其实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呢，倒不是说特别罕见。尤其在农村哈，有一些在这个农村公路上可能会遇到了家里养的鸡呀、鸭呀、鹅呀、狗啊，甚至是这个猪啊。甚至是羊啊等等这些这个牲畜吧，在这个公路上行走，横穿马路，
0: 横穿马路。
12: 哎，那么咱们驾驶人呢，可能一不留神啊，就把这些这个动物呢，农村饲养的这些动物就给撞死了。啊，这样的一些案例其实，
0: 也会有
12: 多见，也对。那么当这个咱们司机驾驶人啊，把这个牲畜给撞死之后，可能会对这个饲养的人吧进行一个赔偿。那赔偿之后，那这个死猫啊、死狗啊，或死鸡啊、死羊什么的，
0: 没人要，
12: 该不该？
0: 只有是羊，他才会这么想。接下来，咱们请马林律师和大家先说一下。

0: 这个案例，
1: 这个赔完钱之后，这些死的这些小动物该不该我拿走？
0: 该不该？大家说
1: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0: 首先呢，请马林律师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案件的整个经过。
2: 这件事呢，其实啊，它肯定是有一个它的特殊性。哎，它发生在了甘肃青海那一片哈，就甘肃武威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两起车撞羊的事件啊，接连的发生，也就是说它其实都是在那边。当然了，因为为啥说到说羊啊，刚才这个南哥和杨姐也提到了说，哎，因为它是羊引发了一个争议呢。为什么也会有这个网友可能提出来啊，会说这羊怎么还让车给撞了？那我们现在想象的羊啊，应该在羊圈里，或者说是按照咱们这个像盖州那边的农村啊，有的放羊在山上。对，这车和羊为什么会相撞哈？它有一个它当地的一个特殊性。首先，因为像青海那边，它都存在一些传统的一个牧区啊，它可能会存在着就是说牧区生产和转场有一些需求啊，那么的可能部分的这个乡村的一些公路啊都会穿行于这个草原和草场之间。那么而且它部分的这种就是比较偏远的牧区哈，它也涉及到了有一些什么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公路啊，所以就会有一些牧民和家畜共用的道路啊，也就是在那边才会产生说车把羊给撞了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形。那么在这样的案例当中啊，就是说其中甘肃的这一起呢，这个韩先生啊，他就是驾车在驾驶的途中也是一时分神吧，哎，就撞上了路边的羊群，造成了53只羊死亡啊，那死伤咱也不能说可能也没说全死啊，死伤了，有53只都给撞着了。因为羊群可能你这一个冲劲儿，这一撞下去啊，这一片都受伤了。那最后经交警的判定呢，这个韩先生你就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3: 对
2: 啊，那么双方协商。结果其实还好啊，因为韩先生一看这个交警判定我全部责任，那我就该赔吧。啊，怎么赔呢？双方协商说，你这样吧，你就每只羊1600元啊，合计赔了8.48万元。赔了8万多。赔完了之后呢，这个死伤的羊啊就归羊主人所有了，后续的呢就可以走保险理赔了啊。那么在这个青海的这一起案件当中呢，也是横穿马路的时候也造成了多起这个羊这个死亡，这个是18只羊死亡。那当时呢，司机也是说没留神啊，没刹住车，那也是处理完毕了。处理完毕呢，也是进行了赔偿啊。最后呢，车主就人家就后续交给保险公司处理，羊呢就直接就给羊主人了。那好多这个案件出来之后啊，网友就会有个疑惑啊，是你这个羊。是你肯定你从交通事故的角度你全责你肯定不对啊，这个咱没啥说的，你就有过错，但是你也赔了对吧，你的态度也很好啊，就是羊该多钱多钱，你也进行了赔偿。53只羊啊，你赔完了这羊要是拿走是不是也挺多也挺值钱的，那你都已经把钱赔付了之后，你咋不把羊带走呢？
1: 对啊，
2: 那大家就会产生这个疑虑。大家为什么前面刚才南哥说，那我们可能有时候在这个高速啊，或者是其他道路上会有这个小猫小狗啊，也可能因为这个穿行马路被这个飞驰的车辆给撞，也没有人想过说，哎呀，我把这个给它带走哈，处理一下。那么为什么到羊那就有呢？因为我们传统上就觉得，那好大一只羊啊，是吧？好多羊肉啊，
1: 价值在那放着呢。
2: 对，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当然，如果撞的是牛，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哈。
1: 对。
2: 牛羊肉啊，都这个想法。那这里面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看你把钱赔了，但是你羊不拿走，你是不是你就亏了？
1: 对呀、
2: 那我把钱付给你的时候，我是为什么付你？因为我把羊给撞了，我按照羊每一只1600块钱进行了赔付。那我赔完了之后，这羊不就应该归我了吗？不就应该由我来进行处理吗？如果说我既给了你钱，我又不能把羊拿走，那对于我来说，我们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买卖一样，那我买一只羊，我也不能说光给你钱不拿羊啊，
1: 对
2: 呀，不得把羊给我吗？
1: 对
2: 啊，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问题。那实际上呢，我觉得啊，这个好多这个网友说的啊，其实就是混淆了一个概念啊，混淆了我们的赔偿和买卖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首先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啊，说这个前面这个韩先生啊，58只羊给了84,000啊，他为什么要给这84,000？ 他不是为了要。

0: 买这些羊，对吧？他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家的羊的一个死伤的一个结果，进行的一个赔偿，所以他的根本原因是对羊的损失进行的赔偿，给了84,000，而不是说我向这些羊的这个主人去进行了53只羊的购买交易，对，我不是在进行买卖。那这里面我们就说这个羊其实啊，从始至终它都是这个羊主人的合法财产，
1: 嗯，
0: 啊，你即便是说这个最后被你撞死了，
1: 嗯，
0: 撞死了那也是羊主人的财产，它最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但因为你把人家的合法财产给人家损坏了，我们此时其实就可以把羊等同于普通的财产一样。其实我们除了说牛啊羊啊这些哈，啊。

这里面车主人你损坏了人家财产，你进行这个赔偿的行为，它并不是想当然就发生了羊的所有权的转移，是因为在我们国家产生了侵权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赔偿。那这个赔偿的性质其实就是在于你侵害了他人的财产，那么这个财产就应当按照损失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进行计算。也就是说这个赔偿是一种填平损失，是你造成了人家羊死亡的一个损害的一个损失结果，你进行一个填平的一个原则，给人家赔上就完事。那当然为什么说重点说要这个填平啊，填补原则，是因为发生了侵权的情况之下，当然如果双方能达成私下协商哈，我们这个私下协商是这个双方民主自由意思自治的，并不进行限制。如果你们俩觉得说一只羊2000，一只羊3000，或者一只羊500，都可以，只要你们能达成一致就可以。那么在不达成一致，我们说通常在司法当中，就是说如果法院进行赔偿诉讼的情况之下，我们为什么说是它一个填平原则，是因为它就要按照你实际的羊的价值的损失来进行赔。也就是说你羊，比方说这个羊就值1600啊，你就按照1600赔，你是不能够高于这个价值，就要按照等值来弥补羊主人因此产生的实际损失。那我们换句话说，说那如果说这个羊没有死亡的情况之下，这个羊主人对羊我进行其他的处分，我们其实能想到的第一直观的处分是什么？卖了。哎，对吧，那我的羊我从这个一点给它饲养下来之后我要卖，那么它在卖的时候它是不是一定按照它这个羊所产生的实际的成本的价值1600块钱卖？这是不确定的，因为它这个羊可能说，我们通常说所有的商品它都有一个成本价，它这个成本价可能就是这个羊我采购小羊崽的时候，或者我这个从小到大的饲养啊，这个花费的这些饲料啊等等其他的产生的这个金额，叫它的羊的一个成本，可能这个成本最后这个羊合下来就是1600，但是当我在出售的时候，我也许我还有一些什么，比方说一个溢价，哎，市场上可能对这个，比方说像青海的那边羊，哎，它可能跟其他羊的口味不一样啊，它那边比较吃羊肉比较多，那我可能这只羊就能卖到2000、2200或者2500之类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它羊可能它有一个更高的价值的时候，这是羊主人他自己出售的价值啊，当然他也有可能说1600他就把它卖了，或者市场不好的时候1500卖，那个是他市场决定的上下波动。但是这个波动都取决于这个羊主人完全对羊有一个可以进行处分的一个状态之下，哎，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的这个状态。但你把这个羊撞死了之后，他就只能按照这个羊就是当时的市场的合理价格给一个价值的一个评估，他可能比方说就是1600，那这个羊就只能实际获得赔偿1600。那么我们就说回来，说那个1600，既然说如果说也是成本价吧，就算是市场价，那我不得把羊肉给拿走吗？那也不一样。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赔偿的就是这个羊死亡了的直接的一个损失结果，而对于后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羊的其他的价值，它仍然不会转移，你只是进行了赔偿的义务，你把钱赔给人家就完事了。那么羊自始终都是羊主人的财产来进行处理。当然这里面还要提示一点哈，所有的像这些被这个撞死的呀、挤压死的这种非正常死亡的这种像对牲畜啊，这些它都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啊，它是不能够上市面上进行销售的，也不允许这个自己私下屠宰食用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任何的像牲畜啊这些屠宰呀，它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屠宰程序啊，这个是大家先明确。也不是说像很多网友想当然的认为说这羊肉留下来吃了吧，哎，这个杀了这个割肉吃的那种，跟我们通常想象的那种我们正常的所购买的所谓的烤全羊啊那种是羊的那个屠宰是不一样的啊，这种撞死的羊是不能够进行这个售卖和食用的，所以通常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当然说谁来进行无害化处理，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不重点去处理去研究这个无害化的问题，而是说这个羊它自始至终它都属于羊主人的财产，
他不会说因为你进行了赔偿就把这个所有权转移，你并不是在跟他实行一个购买的关系，而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回到你最基础的，你就是进行了一个侵权的赔偿。那你的赔偿的义务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钱给到对方，你在这里面是不享有其他的获得的这个财产的权利的，就是进行一个赔偿啊。你呀，这个好多网友

0: 可能网友也比较有意思啊，有的举例子哈，就说那你有的把人创了，那你能说赔完人家钱人都归你了，
1: 说的瑟瑟发抖。
0: 他其实就是虽然网友的这个话是比较幽默的哈，但是大体上其实能够反映出来，就是说在我们侵权案件进行赔偿，他只是你履行了赔偿的义务，完成了你这个侵权赔偿的责任，但并不代表你这个赔偿款不是购买的钱款，不是你要去购买某样东西而进行的支付。
2: 那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韩先生刚才说了84000块钱是对于这些羊死亡的一个赔偿了。那如果他是想把这些羊带走的话，是不是还要跟这个羊的主人商谈，还要再给羊主人一部分钱呢？
0: 这个其实看他们俩谈的结果，如果说最后羊主人说那你那些羊你拿走吧，你给我1600就可以了，剩下的你可以拉走，那么我们前面还是说了，说他们俩毕竟是这个协商解决的这件事儿，没有经过这个法院判决哈。那么协商解决可以，那羊主人说那你就把羊拿走，但我们前提还是拿走了，其实这个韩先生你也不能进行售卖，你也进行无害化处理。但如果是经过法院的那种正常的诉讼的话，是不存在把羊给到这个韩先生的
2: 啊，
0: 你就是在基于你的交通事故的侵权承担侵权责任就完事了
2: 啊。你看这个案例真的就是以前
1: 只有是羊这个人才有这个想法，
0: 对，
2: 羊或者是其他一些这个价值，
1: 你看要一群鸡一群小猫，这也不可能有一群猫啥的，都好像这种想法都不会有。
0: 对，就是一说到羊大家可能就会直观就感觉到哎呀那53只羊
2: 挺值钱的。
0: 对，
2: 还挺值钱的。哎，那农村道路上就这些啊，咱就抛开这个话题吧，咱们又引申了一个就是一个案例吧。那你比如说这个农村道路上啊，有一些牛群呢或者羊群呢过着马路啊，如果真的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你说羊的主人或牛的主人他没有这个什么吗？没有责任，
0: 他有没有责任呢？
2: 对呀，
0: 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上来先跟大家说这个案例发生在了这个像什么青海甘肃啊这些地方，是因为在当地呢会有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对，去青海那边旅游的时候其实导游都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注意，你看两边啊，它可能随时随地就会有什么牛羊群出没，
2: 还有骆驼。
0: 哎，它是什么，是因为当地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畜牧的要求，那么它的牧区的中间可能说国家是基于这个交通的需要，在人家牧区里面修了一条路。其实你这个路的左边和右边的草原可能都是人家的牧区，
2: 明白，
0: 但是国家因为需要在这中间修了一条路，但不代表说你就不可以，人家这个牛羊就不能经过这个公路进行这个放牧。所以他在当地是有他的特殊性，这也是为什么创了羊之后，在这样这个韩先生这个案件当中，这个交警直接认定就是韩先生的全责，人家那个牧羊，
2: 他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场合，
0: 对，但如果是像我们。正常的，我们对我们城市的公路上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牧区要求，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城市没有这种特殊性，我们就不能够让这些畜牧上到道路上来，我们的道路是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我们这个什么机动车呀、非机动车行人来进行这个公共使用的，并不能够成为这个牛啊羊啊通过的这样的一个畜牧道路。所以如果说在我们的道路上发生了主人这个牧场的主人看管不力的情况之下，比方说养羊的或者是养牛的这些看管不力导致了牛羊上道，造成了交通事故，有可能就会判定这个牛羊的主人要承担一定的过错。当然肯定还要结合说这个过错产生的原因啊，因为如果说司机你确实你也没尽到注意义务，你本来你可以避开，但是你没避开，那个牛和羊是他上道了，但你完全可以刹个车或者是稍微拐一下，或者说你是不是超速了，你停不下来，你咣一下撞上去了，那么也会根据你的这个过错责任去划定你的责任，但是他肯定也会考虑到为什么牛羊会出现在我们正常
2: 马路上，
0: 对，交通道路上。
2: 所以说这个刚才马律师也说了哈，发生在这个牧区这个情况跟咱们这个
0: 城镇还不太一样
2: 、所以说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那么刚才讲这个案例之后啊，这让很多朋友可能也都眼前一亮啊，原以为真的，我真的是以为赔偿完之后呢，这些
1: 会给
2: 会拿走，
0: 羊拿走。
2: 那现在来看呢，这个是拿不走了，而且还要必须要经过无害化
0: 的处理。对，
2: 嗯，好，那今天呢，咱们明白说法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内容了，好吗？
1: 就像我们在这个中秋节和十一这段时间，你可能会到这个乡村，可能就会穿出一条小猫小狗，
2: 自驾是吧？
1: 对对对，或者这个羊啊什么的，羊群牛群，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提前要有一个预判。
0: 对，
1: 嗯，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特别感谢马林律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解读，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嗯。

0: 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 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17: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去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我爱情已经到了17:40了，那么晚高峰呢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时段。我们透过直播间的这个大屏幕啊，可以清楚的看到咱们营口主城区有一些交通路口呢，这个车辆是相当之多啊，应该说达到了一个峰值。我们首先看一下少宁宫这个路口是反映的是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的东西方向正在绿灯放行，车呢都连成了六了啊，一辆接着一辆。尽管车比较多，但是秩序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看一下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万达这个十字路口。哎呀，这个画面呢显示的更加清楚了，从市府路一直到学府路，甚至是到盼盼路啊，我们都能够尽收眼底。现在整个车流连成了长长的车龙了，东向西的车要多于西向东的车啊，路口呢车辆都在集中。再看一下红小学的门前，那么到了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呢，红小学放学再加上下班的晚高峰，所以说家长的车跟社会车辆汇聚到一起，又一次造成了红小学门前车流量特别大，行驶的速度特别缓慢。
1: 就打开记忆的河流，
0: 经常走这条路的朋友呢，在这个时间段啊，都已经心里有数了啊，因为这种情况不光是一天出现的，几乎啊，凡是在工作日，只要是孩子们上学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晚高峰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您也不要着急，也不要急躁啊，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您呢，这个越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别急别慌啊，更不能分神驾驶，要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出现这个交通事故。这种情况我感觉呢还得持续至少得10分钟吧，得在17:50左右能有缓解。
1: 年华莫回首，
0: 四线金牛山大街显示的是工商银行制高点啊，现在呢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壮观。不论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这个车流滚滚啊，特别是往西看啊，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呢照在了整个的这个城市当中，就让我们感觉到城市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景观呢都像是镶上了金边。您呢在开车路上回家的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及时的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 YKFM95。
2: 看一下无处不在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他说渤海大街东向西盼盼路和盼盼路口连上了。看一下无处不在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他说渤海大街东向西盼盼路和盼盼路口连上了。
0: 车太多了哈。
2: 对，拍了一张夕阳西下的照片啊，金黄色的。
0: 对，
2: 还是挺美的。
0: 刚才不说了吗，就像是所有的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景致啊，都像是镶上了金边。
2: 就是的，真美呀。在这样一个美景下你怎么了？
0: 在这样一个美景下，你说你开车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心情好好的？

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YKFM951。 少年宫这个路口往南啊，学府路上这个南向北，从老妇婴院开始一直到五线清华大街，就是南湖公园那个路口呢，仍然是在封闭的状态啊。这个工程施工的时间确实比较长了啊，所以呢这个北向南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3: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

0: 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我们舞蹈。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现。

0: 两年没出去了，对吧？
1: 嗯嗯嗯，
0: 那我这次要安排一个15天的
1: 啊。
0: 我不知道南哥就是在安排旅行的时间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安排8天以上的
1: 累，
0: 感觉累，
1: 对，
0: 真的
1: 好像3-4天正好，
0: 不，5天到7天，3-4天你都在路上了，
1: 啊，
0: 你加一起没法
1: 等，啊，对，也
0: 对
1: 也对，
0: 就是说1周的时间，
1: 嗯，
0: 或者是说6天
1: 正好，
0: 正好，
1: 嗯，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感觉是刚要累，
1: 嗯，
0: 哎呀还有点没玩够，
1: 嗯，
0: 然后还挺期待，是不是？
1: 对，
0: 有点少了你就赶紧回来
1: 啊。
0: 如果你已经很疲惫了，还有几天这行程才能结束
1: 啊，是啊，
0: 你就感觉很累，
1: 刚出发的时候那种冲劲儿，那种兴奋劲儿哈，可能随着你旅途的时间的延长，你慢慢的就会觉得赶紧回家得了，
0: 赶紧回家，
1: 赶紧，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
1: 嗯，
0: 哎，
1: 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0: 说说旅行社啊，
1: 旅行社怎么了？
0: 旅行社的生意怎么样？
1: 旅行社现在生意啊，据我了解啊，哎呀，利润非常薄
0: 哦，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价格它公开透明化，是不是？
1: 对，
0: 以前咱啥也不知道的时候，
1: 嗯，
0: 找旅行社安排，
1: 对，
0: 那现在谁都给你安排了，
1: 嗯，
0: 是吧？你就是各大平台给你安排
1: 啊，有一些攻略什么的啊，你
0: 全安排了，
1: 对，
0: 后期你看豆包也安排了，
1: 啊，对，
0: 咱要以前说上哪儿去旅行，你这个地方啊，比如说哪个省去旅行，
1: 你不熟，
0: 然后你要通过，比如说你7天或8天，
1: 嗯，
0: 你是不是不太知道，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不知道。然后你又攻略好麻烦，现在你问豆包，
1: 啊，
0: 你说我是几个人，
1: 嗯，
0: 我想几天，我平均一个人想花多少钱，
1: 哎，
0: 麻烦你给我做一个
1: 攻略、啊，
0: 好，出来了，出来了呢，然后你就开始了，比如说到一个景点啊，
1: 嗯，
0: 有的景点它是从上这个大巴车给你拉到上面，然后你从上面一点点往下走，
1: 嗯，
0: 还有的景点呢你必须
1: 从
0: 下，哎，对，然后呢就有人问了，说这个怎么走，人就告诉你了，你这个要怎么走科学，
1: 嗯，
0: 然后你这样还不是很累，就一点一点，而且你这个不要在这个景点耽误太多时间，对吧，
1: 嗯，
0: 有这个往左走的，有往右走，你千万别往左走，你一定要直接走到右面，然后你就看到了一个像，
1: 嗯，
0: 那个无比的就像世外桃源的那样的一个风景，就豆包跟你说的特别明白，
1: 嗯，
0: 那么其实你说是旅行社服务不好吗？也
1: 不是，
0: 不是，
1: 嗯，
0: 你说是他就比如说在他一定要到大众点评啊，包括美团啊，就是排在前两位的，
1: 嗯，
0: 其实基本这个数据还挺真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首先看了说咱营口的这个大众点评和美团排在前几位的，
1: 嗯，
0: 你心想啊，好像没差太多，
1: 嗯，
0: 因为我们营口熟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觉得另一个城市也基本没差太多，
1: 对，
0: 你去了的时候人家那人是真多呀，你排也排不上，所以你觉得嗯，好在没被骗，
1: 嗯，
0: 在这等着吧，所以你又吃了顿美食，这就是好像我们说你是私人定制也好啊，是自驾游也好，这就是它的意义，
1: 对，
0: 我自己说了算，
1: 对，
0: 嗯，
1: 对，自己抬腿就走啊，有的时候跟旅行社走呢，你会一天觉得很匆忙，
0: 对呀，
1: 走哪都是走马观花啊，
0: 对，
1: 很疲，就是一个是匆忙，二一个很疲惫，
0: 嗯，
1: 啊，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
0: 我们想和大家说，就是，
1: 嗯，
0: 啊，
1: 旅行社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0: 就是希望求生，也恐怕呢要在一个新的市场环境里证明自己也是不可代替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你们自己在旅游，那你看我毕竟我安排很多家庭，
1: 嗯，
0: 对吧？你听一个人说他自己旅行的经历，毕竟他可能是这一次或两次，
1: 嗯，
0: 但旅行社每年成批成批的。

0: 游客，我都给他们安排得很好，所以就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在新的市场环境里证明我真的很厉害，就比如说针对家庭老人不同的群体设计行程，然后提供的更加灵活的，现在都叫小团
1: 啊，
0: 精致小团 对吧、
1: 嗯、
0: 和定制游或者是深耕入境游研学游等专业的这种门槛更高的细分市场，总之就是在放假的时候我们都想去到外面说看海呀、追风啊，体验这种自由啊，所以旅游本身呢它不再有啥门槛了，反正就比如说啊，说咱们到新疆，到新疆那么你可以说按一个人10000块钱，你也可以按一个人8000块钱，对吧，这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的。那么我们可以呢就是要有一个有品质的，就是这个旅行社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想花8000块钱

0: 也去找旅行社，对吧？就是你信任的，包括我们营口有好多家，还有跟我们合作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包括这南哥也经常信任的几家旅行社，其实这么多年都有他自己的口碑。当然了，如果你要选择就是说自己的，你去旅行也是多参考多看，然后呢，通过实战经验之后，你会发现你走过的路既不是旅行社完全说的那样，验一下
1: 自己体验，
0: 对吧？
1: 啊、对、嗯，所以说啊，这个旅行社现在看似这个生意呢。有点遇冷，不是说人们不爱旅游了，反而是表现出来什么呢？就是人们越来越会旅游了，
0: 对，
1: 是不是 啊越来越成熟了。不光是你看以前啊，这个旅行，大部分的人呢选择旅行社，后来慢慢的就有几个，就是怎么说呢？几个家庭组在一起自己走，是不是？还有的呢是。哎呀，我自由行，然后我到了某地之后，我在当地我再找一个地导。啊，当地的旅行社，然后呢再带我玩两天，我再交个，不一定是在我出发的城市我就报一个团，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们旅游的形式，想要出发的形式越来越丰富了，
0: 你会发现就是到当地，比如说你找那个车呀，有人说肯定也会有一些黑车，那是一定有的，那你相对正规，但是如果说你找一个正规，你跟他们聊天，他们都说实际上我今天拉了你们这批客人，我并不知道你们会给我会不会给我带来后续的客人，因为毕竟都是很远呢，但是呢我依然想服务好你们，因为就是你们大老远来的，然后在众多的车型当中，是不是司机当中选中了我，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就是很偶然的一种缘分啊，遇见啊，所以我就想把你们服务好，你看说的也是很感人的，
1: 没错，
0: 然后确实在这种司机他还兼了一种导游，我觉得其实导游有的时候也挺难的，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导游好像也不太需要了，因为你看啊，你要说现在我上哪个地方，比如前两天南哥上的西安啊，那时候兵马俑以前导游哇给你讲，是不是？
1: 对啊，
0: 能听到听不到，我现在不需要了。我现在豆包，我要听一下兵马俑的历史故事。然后他不就是有那个话筒吗？你就听就行了。然后你一遍没听明白，你再听一遍。
1: 对，
0: 你说对吗？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我们在选择假期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选一种很适合自己的。有的人就觉得我一定要找这个旅行团，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想操那些心。你说买票啊、退票啊、订酒店呀、等等，那你就去选择。然后你要选一个肯定是品质好的，然后如果说呢，你说跟家庭似的，几个家在一起啊，大家有意思，但是会发现有的时候几个家庭在一起，你看特别特别近的几天在一起，有的时候容易点小摩擦，就太近了是吧？而这个吃的住的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都要考虑到，但是这也无伤大雅，没有关系啊。然后紧接着呢，那时候我就愿意去旅行，或跟那叫驴友。是吧？还有一些驴友，咱们自己去旅行也是挺好的。总之呢，不要忘了初心，初心就是看风景、吃美食，然后收获快乐。
1: 对，
0: 你只要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别忘了，我出发我是为了来生气的，是不是？
1: 对，
0: 随时你要改变想法，随时让你的想法在这个正道上，你就想这不算事儿啊，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哎，你这个一路收获就超级开心了。
1: 对，总之啊，不管你在今后的假期怎么样出行哈、咱们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如果你选择旅行社呢，也是要选择正规的啊，然后呢把这个合同签得明明白白的啊，以免呢自己的权益如果是真的是受到了损害的话呢，咱们可以有一个维权的证据，是吧？正规旅行社，然后签正规的合同。
0: 对
1: 啊，那然后呢在旅行的途中啊，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不管是视频呢、音频呢、图片呢，是不是都要给它保存好。
0: 对，而且我觉得各地旅游就是各地的文旅工作做的还真挺好的。
1: 是以前呢，有一些旅行社可能会坑游客，那现在咱们看到咱们国家旅游法出台之后，再加上各地的文旅呢，对于自己这个城市的这个旅游品牌非常在意，
0: 好人把这个游客吸引来了，
1: 对啊，
0: 你说你给打跑了，
1: 打跑就因为你这一个是个对一个旅行社的这个不良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坑害吧，咱们游客的这样一个做法，可能对于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旅游文旅带来很大的影响啊，真的是不值。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旅行社也不太好做，
0: 就爱惜自己的羽毛吧，
1: 对，爱惜自己羽毛啊，对啊，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小过错影响了整个这个城市的
0: 包括
1: 旅游发展，
0: 这个就是中秋啊，还有这个国庆啊，就比如说你经常看那个海鲜市场，咔咔 就是打透明袋的那个透明胶布打在那个白色泡沫箱上那个声音，寓意着就声音也比较好，咔咔这一圈咔，然后一摁，然后那个快递顺丰发到哪里去了 就是你在给人家海鲜的时候啊，真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选一些好的。
1: 是啊，现在啊就是咱们维权的渠道也多啊，咱们曝光的手段也非常丰富，是不是？一旦要是说在旅行途中呢遇到心情不美丽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容易把这些不良的商家就进行一个曝光。
0: 对，
1: 曝光之后呢，对他的这个生意，对整个城市的形象都会带来很大的这种损害。
0: 嗯
1: 啊，现在我觉得哈，这个旅游市场越来越成熟了。
0: 对呀，
1: 就是坑游客的这种事儿越来越
0: 少，
1: 越来越少了。嗯，
0: 因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这个事业就是
1: 做长久。
0: 现在吧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情况下给坚持的走下去。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每个人都会很爱惜自己的这个客户。
1: 嗯，
0: 那我想我们也一样。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在出行的时候啊，就是有所选择，然后呢最后都有一个更好的收获。
1: 对，旅游体验好好的啊。
0: 最后跟我们讲一讲啊，您都去哪儿了，吃啥了。好像心愿就这点，去哪了吃啥了，
1: 还有到哪打卡了是吧，拍了有没有拍到美丽的照片啊。
0: 是的，来看一下啊，就是明天见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他说富甲天下盼盼路这个十字路口五六个灯差死了过不去。
1: 哎呀，富甲天下盼盼路，什么原因呢？
0: 是修路吗？
1: 不是，我想应该是什么呢，因为学府路啊，因为南向北现在不是修路吗，南向北从那个南湖公园到老妇婴医院，所以有不少车呢就赶紧就往东，就是盼盼路分流了，所以说造成呢盼盼路南向北的车异常的多，正常啊这种情况因为修路造成的，过一段时间呢等着路彻底修完啊将会恢复正常，
0: 期待呗，
1: 期待期待。 好,
0: 好，
1: 那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内容了，明天呢是周三哈，
0: 对，周三，那就是说，由于周日上了一天班，总感觉这个时间好像没串开，
1: 总感觉今天是周三，
0: 今天好像是周三啊，好像不对，
1: 不对啊，周日因为咱们上班了嘛，对吧？
0: 对，
1: 好了，那今天就聊这么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森河天域

0: 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筑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鸿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 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记得很多我人生的转折点，那些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好像也不是那一瞬间就能决定该往哪儿走。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是命运在让你往那个方向走。我经常会说自己是一个运气流选手，有些东西得到的过程并没有那么费劲，但是努力是成功的关键，总是没错的。那些运气都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海先生，飞吧，少年。

收到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我想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灿烂的人生。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郁可唯《三十而立》。

这一首歌虽然说的是生活无情琐碎之事，却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这可能就是郁可唯独有的魅力。她的歌声包罗万象，听起来有一种畅游百川的洗涤之美。歌曲呢，叙述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面对生活、工作、爱情。主歌会淡淡忧伤，副歌的旋律洗脑，高音悠扬动人，歌词呢又扎心，引人深思，但实际上传递温暖和力量。听完这首歌，愿你我都能直面人生，拥抱。

0: 交通文艺广播。
1: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2: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

0: 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都是星辰，在遇见那个看见自己光亮的人之前，独自散发着微弱的光芒，而一旦遇见那个可以看见你光亮的人，那种感觉就像是突然找到了某种信念感，明白自己也是能够发出让人看见的光芒的。谢春花

在于他能够看见你的闪光点，也能忽视你的缺点。他可以赞美，可以不说话，但你知道，那些都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彼此欣赏，彼此相信，然后变成彼此最温暖的依靠。

息，不爱也不渣，时而开心，时而抑郁，时而迷茫，时而清醒，脸上的笑容少了，但依旧善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听到的歌。

所有的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不是恩赐就是教训。我多一次心真的不容易，但不怪你，怪时间不对。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0: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

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忱，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他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

0: 对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正对你好的人一辈子不会遇到几个，有人为你点亮这个世界的灯，有人拨开你心里的尘，但人与人之间多一分寸的距离，就容易变成失去联系的荒唐。我们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他们。

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那些还留在你身边的人更好，看清人生的平淡与热闹。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时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它让惨痛变得苍白，它让执着的人选择离开，它能让沉默的岩浆慢慢聚集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也能让最炽烈的爱情变成涓涓细流。有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偏偏也有人感到时间的河流是如此漫长。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到有人形容爱情就像一场感冒，一旦得了，无论怎么努力的想要痊愈，也要等病得差不多了才能好起来。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相通的，描述人类内心丰富的词汇再多，也无法改变感觉这种东西不可言喻的事实。这种不流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孤独感。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而快乐和痛苦应该有千千万万种，我们无法倾诉和分享，恰恰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局限性，才会让人倍感孤独。所以我们都明白，孤独到了深处，唯有沉默。好在这世上还有一种叫做音乐的东西，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在你选择沉默的时候带给你一份温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一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5: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选择好朋友真的很重要，和发光的人在一起，即便你学不会发光，也会变得温暖。一定要远离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梦想，使你渐渐颓废，变得和他们一样目光短浅，丧失斗志，随波逐流。

觉得平凡到不行的自己，或许也占据了某个人的整个世界。所以无论你幸福不幸福，都要幸福。无论你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

0: 前路，别让火焰化身吞噬你的野兽。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以为自己爱得死去活来，没法放弃，可是就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突然清醒过来。思念也是会过期的，依恋也是会过期的，

真正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究竟是阴霾密布还是阳光灿烂，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之后还有明天，只要生命没有结束，永远有下一个明天，永远可以希望着下一刻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

0: 餐厅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旋律总在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情歌，我是紫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身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遇。

0: 些。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仿佛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

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就像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他们大多都是处于迷茫期的年轻人，问我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和看法。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怎么选择，这都只是你去远方的一张车票，未来的路真的还有很长，你会遇见光，你会看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郁可唯《三十而立》。

这首歌虽然说的是生活无情琐碎之事，却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这可能就是郁可唯独有的魅力。她的歌声包罗万象，听起来有一种畅游百川的洗涤之美。歌曲呢，叙述不同人群、不同阶段面对生活、工作、爱情。主歌会淡淡忧伤，副歌的旋律洗脑，高音悠扬动人，歌词呢又扎心，引人深思，但实际上传递温暖和力量。听完这首歌，愿你我都能直面人生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啊，真的很重要，出现的太早或太晚，注定都是要错过的。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却没有能力为他遮风挡雨，到现在也就只能祝他幸福了。

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当

0: 文艺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
2: 不是没有想过。

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

0: 爱，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
3: 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玉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三七王，大刀苏县搜府。这个事情，按说是十分危险。刘秀现在就藏在相府之内。厨子申屠给苏县的一报信，苏县率兵兵围相府，然后要搜找，那刘秀还能跑得了啊？可是再看窦丞相，丝毫没有慌乱的神态，还像方才一样安然自若，稳如泰山。哦，三七王，怎么您听这个厨子说我府上藏着什么大汉太子刘秀，你就相信他的话？你竟相信他的话而不相信我左班丞相窦融的话，我可不知道您这是怎么打算的。您可要知道，我这可是相府，不是寻常百姓家。请问你一定要搜，你搜出来怎么说，搜不出来怎么讲呢？他这么一问，就见苏县把头一扬，头像如果我在你的府上真要搜出了大汉太子刘秀，我就将他捉住献与莽主万岁，到那时你人头难保。如果要搜不出来嘛，那就算白搜。他告诉有那么二三十人进来，随着他跟着窦相闯到相府里边搜，和内外两宅前后院子所有的房间他都搜遍了。窦丞相就陪着苏县在院落当阳站着，窦相请他进屋喝茶他不去，他就怕在这一时候再出什么岔，搁等着一路路的回报他苏县没有搜着刘秀。这苏县一听，他就看了看站在一边的窦相，这个时候天已经都黑下来了，相府的院落里边还算不黑，因为旁边点了很多灯笼。再看窦相这满脸嘲笑之态，苏县心里边啊就没数了。他又瞧了瞧报信的厨子申屠，申屠赶紧过来了。报大帅，是这么回事，相府这么大，一般人找刘秀啊也不好找，但是我知道这个刘秀小时候啊他就好在那个后院竹林里边玩，在相府后院有一片竹林，说不定他就藏在那个竹林内。哦，原来如此。苏县回转身看看窦丞相，窦相，请你陪我到竹林看看吧。好吧，请请。这时候窦丞相的心可就提起来了，原来窦丞相告诉刘秀藏在那个竹林。

里。居然现在天快黑了，竹林那地方还挺密，你看竹子不高的时候，大人呢一扒拉还可以进去，竹子长成以后一粗了一密了，这小孩能进去，刘秀才十岁呀，他能进去，大人可就进不去了。一听说现在到那儿去瞧瞧，窦相这心中就扑通扑通直跳，但是表面还是显着很大方，没什么。陪着苏宪，后面跟着厨子申屠，还有一些随从，就来到后院了。申屠用手一指，大帅您看，就是这片竹林，那个刘秀啊，也就是窦安郎，窦安郎也就是刘秀，他小时候就经常在这玩，哎，我还常看着啊，相爷领他，哎，在这个地方玩呢。但是往前一瞧，黑压压乌沉沉，拿灯笼这一照也看不清楚。苏仙一摆手，将竹林伐倒，嗖！窦丞相一听，慢着，慢着，三七娃，这片竹子都是我窦荣亲手栽培，我特别喜欢这片竹林呐。你要是真给我砍伐了，最后也找不着什么刘秀，你不是白白让我心疼吗？窦相放心，真要是砍完竹子抓不着什么刘秀，我再一根一根的给您栽好。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得罚。这一声令下，气得咔嚓噼啪啦，哗，时间不大，整片竹林全都伐倒了。再看哪有什么刘秀，根本就没人。窦丞相也纳闷，心的话，这殿下躲到哪儿去了呢？难道说这殿下还会恰土遁跑了？窦丞相是又惊又喜，再看苏宪，这苏宪受不了了，申屠啊，大帅，你说这府上窝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刘秀现在哪里？但我，他这个我不知道啊。嗨，就这一句话，差点把苏宪气死。你不知道？就你报告我的，说是丞相府里边那公子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我才到这儿来抓人。你别看我跟这老窦头说，搜着我就杀的窦荣，搜不着算白搜。这是相府，搜不着的话能白搜吗？越想越气，来，把这申屠给我重责死尸，诈尸！哗，蹭蹭，过了好几个军兵，把这申屠就摁那儿了。呵，这四十棍子把申屠打的哭爹喊娘，哎呦大帅，哎呦三七王，哎呦，把屁股给他掏了两个窟窿，鲜血顺着这裤子直往下淌。苏宪看了看窦荣，窦相回头见。苏宪也明白这事儿完不了了，这窦丞相肯定得跟他打这场官司，因此说声回头见，领了手下这些人是离开相府上马而去。窦丞相瞧一瞧倒在地下呻吟的申屠，哼，啪一抖袍袖回书房了。那说汉殿下刘秀是不是长个翅膀飞走了，现在不在相府了？就在相府呢。那说藏什么地方呢？没在别的地方，就在这片竹林内。那说在竹林里边，那苏宪命人把竹子全都伐倒了，怎么没看着人啊？原来就在这个竹林里边有个浇花缸，也算是浇竹子的缸。这竹子呀刚种上的时候需要浇水，在这个竹林这空里边呢就安上缸了。窦丞相还陪着刘秀在这儿啊蒯着水啊，哎，浇着这竹子呀，一边给刘秀讲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也修心养性。这竹子慢慢长大了，这缸就不用了，里边就没水了。方才刘秀躲在里边，他一看外边伐竹林，他孩小就蹲在缸里边的，这竹子劈着啪嚓一倒，把这缸就掩住了，就像平地似的，那根本就好像没人。就这样刘秀是幸免遇难。刘秀在里边啊蹲着，又过了一会儿，他听着四下无声，悄悄地扒开竹子爬出来了，撒腿往窦相的书房就跑。

他的夜跑不打紧，黑暗当中厨子申屠挨了一顿棍子，刚往起爬，哟，他一瞧，接着前边啊房间里晃出来的灯光，他看准了，正是刘秀在竹林里边爬出来的，跑窦相的书房里边去了。哎呦哎呦，原来这刘秀他就在竹林里边藏着来的。哎呀，苏大帅、三七王啊，你说你们没搜着啊？你认为我说假话，噼里啪嚓把我好顿打，你说我冤枉不？算了，我这顿打不能白挨。刘秀啊，你不又跑到书房里边去了吗？现在我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出离相府，我再找三七王大帅，我让他二次搜服，一定把你搜出来。我这个功一定要立，我这官一定要当。申屠踢上裤子又跑出来了。这时候三七王大刀苏宪骑在马上奔自己的帅府去，可是一想到刚才搜府没搜出来刘秀，他就琢磨真有刘秀还是假有刘秀，反而没搜出来，这窦融跟自己没完呢，他能不能上金殿告自己一状呢？这老头可善于告状啊，心事重重，他的马不紧不慢正往前走，就听后边有人喊大帅，一听声就知道申屠，还是那动静，破空压嗓子，吁吁吁吁吁。这申屠啊里里歪斜跑到前边来，军兵一看认识他，心的话了，刚才谎报军情挨了一顿打，现在又来干什么来了？大帅大帅，我又看着刘秀了。虎在哪里？他就在相府，他在竹林里爬出来的，他直接跑到相爷那个书房里边去的，我看的是真而且真，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看错了，你就把我的眼珠给我抠出去，你就把我打死，把我斩首示众，我都不冤屈。苏宪一听相信了，苏宪始终就感觉到窦丞相这个人对大清国、对莽主，也就是对王莽啊，不是真心实意的辅佐，他还是心怀大汉，那么可能他就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既是如此，二次搜捕。但是这回苏宪可谨慎了，他没有马上命大队人马包围相府，那样一来兴师动众啊，声音大，让窦丞相知道又把刘秀藏起来了，那就不好搜了。他一个人策马往回来，后边跟着六员大将邓涛、张爱、陈进、柴良、苏烈、苏荣，到了相府门前翻身下马，一叫门，有门子想往里边报，他一摆手，不必报告，那个意思你们别给通风报信儿。大跨步辽战群就直接奔后边窦丞相书房而来。他一看窦丞相这书房亮着灯呢，快到书房切近了，他高抬步轻落脚，他不让里边听着，这树周围还真没人，说旁边有一些人让他手下大将给止住了，不许往前来，这些人那可不敢肆意喊叫。苏宪就来到了书房的门前，他扒窗棂纸往里边这一看，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怎么着呢？就见窦相俯身面对着穿衣柜，哎，这有个穿衣柜，看着挺华美，外边啊，哎，画师们画的一些狼鼠虎豹，哎，不错。就见窦相俯身向着柜里边说：“千岁啊，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情，您都别做声，你都别出来，你放心，他们搜不着你。”咵嚓！苏仙一抬腿，他脚蹬着那战靴呢，几乎把门都踹碎了，咔嚓一下子跨步就进来了。窦相站起身来，面显惊慌，啊，三七王您又回来了。他用手一扒拉窦相，这三七王苏宪外号叫大刀，那刀使得好啊，两臂膀一叫那有千斤之力，窦丞相是个文官，能架住他扒拉吗？咔嚓就靠墙了，来哟，把这柜给我抬上金殿。苏宪心想，
老儿斗忠，我现在不容你捣鬼，你捣鬼我也不管你，有人收拾你，只要我把这汉殿下刘秀弄的八宝金殿让满主万岁一见他，窦荣窦子恒，你是全家开斩，祸灭几无足，那么我苏县苏万高也就为满主立下不世之功。嘁哩咔嚓，咔啦嘁哩，外边早把绳子准备好了，几道绳子这一勒，刘秀在箱子里边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跑啊。外边的大队兵马又到了，好几百号人就压这柜，这些人呢、啊、抬着呼山山出了相府，直接奔八宝金殿。苏县前脚一走，窦丞相打书房里边就出来了。这时候家里边什么管家呀、家人呢、仆夫都知道啊，可能是窦丞相要摊官司，到底什么事不知道，一个个是胆战心惊。窦丞相告诉管家，把家里边所有的人都叫来，这些家奴员工全都来了。相爷，相爷，你们听着，现在我摊了官司了，恐怕人头难保，你们各自喜欢什么就在家里边往外拿什么，而且告诉管家，每个人还给50两银子，你们就各自逃生去吧。这些人一听是哭成一片，窦荣把眼一瞪，站起来，大难当头还哭什么，我让你们逃生就快逃去吧。这些人一听窦相心地善良，也是为我们好，那该走就走吧。管家就给他们发银子，有的接过了银子，把自己随身带的衣服还平常攒的一些银两啊之前的东西都拿着。窦相告诉他们，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不然的话我这家一被抄了，我这东西我也带不走。凡有那脸皮厚的还真就拿了一些东西走了。最后窦相一查，府上啊大部分家人们都走了，还剩下40-50人，就任何死也愿意追随窦相。窦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么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你们就认命吧，你们各自歇息去吧。这面把他们一打发完了，窦相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你别看他文官，他会骑马呀，抄着小路直接到皇城，上八宝金殿命人擂鼓鸣钟。王莽已经退殿了，在后宫休息呢，前边景阳钟响，龙凤鼓敲，王莽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大事，马上把他这套皇上的衣服穿好，什么冲天冠、赭黄袍、乌油履、八宝带，由窗工小轿抬着来到八宝金殿落座。五府六部、八大朝臣、满朝文武官员闻着钟鼓一响，是赶紧穿上官服，也跑至金殿站班，两边列立。窦丞相是往上一来，就听王莽问了一句，何人击鼓鸣钟？吾皇万岁，微臣远王啊。皇上一听，是谁哭呢？这八宝金殿这地方，满朝文武这场合，也没听有人哭过呀。再一看是老窦荣。窦丞相虽然头上戴着金翅象貂，可是这象貂两边那翅啊折了一头，这乌纱帽顶上也瘪了，再看八宝带呀、也折了，这衣服啊的袍子也都刮坏了，显得十分狼狈，老泪顺着眼角吧嗒吧嗒吧嗒往下直淌。一看窦荣这样，也别说皇上感觉到惊诧，所有文武都感觉到稀奇，也别说看窦荣窦相哭了、谁都没看着过他呀有什么忧愁，他始终显着气态平和，今天这怎么的了？窦相，不知你因何啼哭？窦丞相跪下了，万岁，请您给我做主啊，如果您要不给我做主的话，您就把我推出去斩首也罢。王莽一听，这越说越严重了，窦相，这究竟为了何事？万岁，您的三七王兵马大元帅苏宪

听我手下的一个厨师厨子申屠说，我府上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他就跑到我府上去搜，哪是搜啊，连砸再抢啊，我府上多年的积蓄都让他给抢走了，而且还损坏了我府上的很多设施，打伤了很多人，你看看就把我都闹成这样子，我手下的人你就可想而知了。万岁，我作为大兴国的左班大丞相，我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我就觉着我活来无益，万岁你要能给我做主，惩罚那闹府之人还就罢了，不然的话我只好一死而已。竟有此事，听着窦相这么说着，王莽的脑子就直转，心想这个苏宪虽然他是个武将，但是他也不能够毫无证据的就搜查相府。哦，有人报告说相府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莫非真有什么个汉殿下不成吗？王莽现在就琢磨，那苏宪哪儿去了呀？他搜府到底抓没抓着刘秀啊？这时候就听下边殿头官报告，报万岁，三七王见驾，召他上殿。是，下边一喊万岁宣召三七王上殿，就听下边有人回答，声音非常洪亮，听得出来这回话的人呢心中喜悦，那嗓门就大，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噔噔噔噔噔噔噔。您别看现在啊天已经黑了，不过八宝金殿之上那是灯火辉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大家一看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三七王苏宪。只见苏宪金盔红袍，黄面黑须，还真是威风凛凛。来到前边，他刚要给王莽跪倒磕头，一看这窦荣跪那儿了，哎，他琢磨这老窦头刚才还在他相府来的，我捉住刘秀押奔八宝金殿要见莽主万岁，怎么他先到了，我还哭了。哈哈哈哈，明白了，这个窦荣又来个恶人先告状啊，现在我捉住了刘秀，就算你窦荣窦子恒，你胸藏锦绣满腹良谋，你又能蒙得了莽主万岁，蒙得了满朝文武，你又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吗？我现在不理你。想到这儿他跨步向前俯身跪倒，万岁，我两次搜着相府，已经捉住了汉殿下刘秀，现在我启奏万岁。哦，王莽一听，当时险险的在这个椅子上站起来，怎么着，他是又惊也喜，刘秀在哪里？万岁您不要着急。说着话他一回身来啊，将大柜抬上来。是是，有四个军卒用那木头杠子穿着大绳里边把这柜啊抬上来了，往八宝金殿当中那么一放，绳子去掉，锁已经开开了。苏宪用手一指，万岁您请看。说着话啪的一抬手把这柜盖揭开了，王莽窦相满朝文武一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路九里。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准备买车或者是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会纠结一个问题：同一个车型。

锋 A2 辅助驾驶360影像品牌音响，还有大尺寸的轮毂、自动泊车抬头显示等等。那么问题是，这些东西你真的都需要吗？花五万块钱买一堆很少用的配置，不如把这笔钱呢花在更实用的地方，比如加油保养，甚至是升级一个级别。

哪些配置是刚需呢？建议优先考虑啊，第一，倒车影像或者是360全景影像。现在车位越来越窄，没有影像，光靠后视镜，很多新手啊是根本停不进去的。那么老司机呢也有盲区，这个配置实用价值极高。第二呢，前后驻车雷达和影像配合使用，能够有效避免刮蹭。第三呢 ，L2 级的辅助驾驶中的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跑高速的时候呢，这两个功能啊，能大大的减少疲劳。现在十几万的车基本上都标配了。第四呢，自动大灯和自动雨刷，用过就回不去的配置啊，再也不用担心忘开灯、忘关灯。第五点呢，就是后视镜加热，雨天呢特别实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低配车都没有，但加装的也不贵。这些配置啊，日常使用频率高，建议尽量选上。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
1: 轮毂，视觉效果好看，但是轮胎薄了容易鼓包，换胎呢也更贵。第四就是抬头显示，科技感很强，但不是必需品。看仪表盘也是一样的。第五呢，自动泊车听起来很高级啊，但是大部分情况呢，你等它停好，自己早就停进去了。那么这些配置啊，可以看预算选择，预算紧张的话，完全可以跳过。

哪些配置是鸡肋呢？建议要慎重考虑。第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现在呢谁上车不看手机呢？后排屏幕使用率非常低，而且还挡视线。第二呢就是车载导航，手机导航呢实时更新路况，规避拥堵，比车载导航好用太多了。 CarPlay 或者是 CarLife 这个才是王道。第三呢就是语音控制，大部分车的语音系统识别率低，反应慢，很多时候呢还不如动手快。第四呢就是自动启停，为了省一点油，频繁的启停让电瓶和启动机压力变大，很多车主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关掉。第五呢就是手势控制，看起来很科幻，实际用起来很鸡肋，你在那儿比划半天不如按一下按钮。这些配置呢往往都是顶配车型用来凑数拉高价格的，不建议为他们多花钱。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

0: 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轻松事。
14: 1934年秋，江西瑞金叶坪乡化屋村参加红军的17名战士，从蛤蟆岭上默默凝望着脚下的村庄。他们中年纪最大的是39岁的华志斌，年龄最小的华崇仪那年只有15岁。他们将和红军大部队一起踏上漫漫长征路。
15: 后生们呐，就要动身了。咱华屋啊，43户人家，家家送子参军，户户为革命出力，你们这17个都是咱华屋的好娃子。前路千山万水，不知道有多少枪林弹雨呀、啊！你们都要多保重。志斌呐，你呀、啊，在他们几个当中年龄最大，出门在外可要照顾好他们。
16: 您放心吧，乡亲们，我们走出化屋就是红军战士了，红军就是要砸碎穷苦日子，让咱们将来都过上好日子。
15: 华崇仪，你年纪最小，要跟上队伍，服从指挥。
17: 记住了，我是化屋人，跟着红军闹革命，绝不后悔。
18: 这一去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
17: 是
16: 知道了，乡亲们，
10: 等我们回来。
16: 乡亲们，我们就像咱们化屋的松林，能扛住风吹雨打，也能扛住考验。不管走到哪里，我们不会给化屋人丢脸。
15: 对，你们都是化屋人，人走了可根得留下。
16: 兄弟们，我们不如在这蛤蟆岭上每人种一棵松树，树在，根就在。
18: 好，种树。
19: 对，种树，
20: 种树。
16: 兄弟们，不管我们能不能活着回来，根已经留下了。
18: 对，松树刚强不屈，就像我们的骨气。
14: 十七名化屋村的红军战士，在蛤蟆岭的向阳坡地上，每人种下了一棵松树苗，面向松林，他们庄严宣誓：
16: 我华志斌，种子青松立誓，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革命不成功，誓不还乡。
21: 我华崇森，
22: 我华清恩，
23: 我华清柏，
24: 我华清良，
25: 我华勋南，
26: 我华德和。
27: 我们去当红军，绝不做逃兵，更不当叛徒。革命不成功，誓不还乡。
17: 乡亲们，等革命成功了，如果我华崇仪还活着，一定回来报效乡亲。如果有人牺牲，我一定替死去的兄弟孝敬他们的父母。
18: 还有我，
19: 还有我，
20: 还有我，
27: 还有我。
11: 你们路上小心呐、
15: 啊、后生们保重啊，
28: 别忘了有空给家里捎个信。
16: 再见了乡亲们，等我们的好消息。
17: 阿娘，等我回来娶媳妇，我要让阿娘过着好日子。
16: 乡亲们，再见，
20: 再见，
27: 再见。
14: 青松已成林，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在长征途中，他们有的血洒湘江战役，有的倒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路上，再也没有回到故土。但那十七棵被称为信念树的青松，历经风雨挺拔至今，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图腾，守护着这片他们用生命热爱的红土地，铭记着一段山河不会忘记的赤诚与忠魂。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在君，阴阳相伴，古人此曰霁月。桂花香飘过第三条街巷，风从不偏爱，它拥抱所有敞开的窗户，雷声渐少，小虫封堵洞穴准备冬眠，石榴红了，柿子黄了，果园满是甜蜜忙碌。秋分到，蛋儿俏，立蛋游戏最受欢迎。
29: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0: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9: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9: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

0: 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 沈阳广播电视
2: 台，鞍山市广播，
1: 鞍山市
3: 新承德广播，
1: 呼伦贝尔市，
2: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票区，
2: 锦州，
5: 珲春市，
3: 枫洋市，
1: 辽阳，
2: 大连广播，
6: 牡丹江市，
2: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3: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2: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2: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昭然若揭，此时已在西圣柳子担任炮头的张海天，为放开手脚，自己攒局儿，成立了新匪帮老北风柳子。至于为何叫老北风，民间说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取名北风和麻将桌上北风克本庄之意。时光再次拉回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皆不抵抗首令退出东北，奉天省长公署也从沈阳迁到了锦州。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抓紧培植汉奸队伍，以图绥靖地方，海城高陀人林印清就是其中的代表。台安县文史专家王喜臣，
7: 这个林印清啊，早年在日本留学，后来在山东还当过团长。他在日本的授意下，自己把自己任命为司令，拉拢一些土匪呀、地痞呀，成立为东北民众自卫军，以保护老百姓为名。当然，这种事儿唬得了不明真相的人，唬不住张海天、向青山他们这些决心抗日的绿林好汉。
2: 1931年11月3日。已经假意投靠林印清的张海天、向青山领取了日本人的军火后，在爱国将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将军的授意提处决，一时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辽南民众反抗侵略的斗志。据救国会派驻到张海天部的成员开国少将纪廷谢的回忆录，张海天所部大多由爱国农民、当地民团和胡匪组成，最多曾发展到20000多人。时间来到了1932年，日本侵略者逐渐站稳了脚跟，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镇压。张海天、向青山等部历经数百次战斗后，减员严重，弹药紧缺。为坚持抗日，张海天再做冯副，重新干起了绑票生意。不过他的目标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位于营口的远来盛洋行的英国奸商威尼斯。
7: 据记载，当时在跑马场绑架了威尼斯同来的英国阔少和小姐，并给他们留了信，要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子弹15万发、大洋1000块。英国人马上报到了他们领事馆，通过外交手段向日本侵略者施压，日本当局迫于压力派人和张海天进行谈判。
2: 当然，谈判也是一波三折，日伪停，张海天于1939年在北平病逝。他曾经带领的抗日队伍后来多数加入到东北抗联，为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延续火种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张海天的小儿子张炳华长大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后又在地方为

0: 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秉华之子张忠民。
1: 我爷爷老伟峰虽然过去当过胡子，但在国家危急的大关头站了出来，他是我们全家的榜样。前几年还入选了党中央发布的抗日英雄谱，这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
2: 本期节目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
4: 哎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
5: 刘湛，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很多时候淋了雨或者吹了凉风，喝一杯姜茶，感觉身体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不过对于生姜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只是心理安慰罢了，但是也有人觉得生姜真的很神奇。就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项德国的研究发现，姜的确能影响人体免疫细胞。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破解一下生姜暖身的奥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项发表在德国期刊《分子营养与食品研究》上的论文称，少量刺激性的生姜成分可以使白细胞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以此增强个体的免疫功能。研究人员检测了中性粒细胞上的受体，这些细胞约占白细胞的2/3，用于对抗入侵的细菌。实验证明，即使每升15微克的六姜酚，也足以使细胞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志愿者饮用一升姜茶30到60分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其血液中就能够检测到大量辛辣刺激性分子，其中六姜酚的水平会处于最高，每升血浆当中可以达到7到17微克。这些六姜酚随着血液流经全身各处，也会接触到大量免疫细胞。他们又测试了中性粒细胞在接触姜辣素之后的反应，与对照组相比，他们会更加拼命的工作，释放更多抑制应对细菌感染的多肽，总量提升了30%左右。研究人员表示，低浓度的姜辣素就足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强胃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能力。这是姜作为一种香辛料的基本功效。姜辣素还能够刺激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与中医里所说的发汗解表、温胃驱寒等作用一致。各国的研究都证明，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对治疗细菌引起的腹泻有辅助作用。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刺激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缓解呕吐，增加食欲，特别适合孕妇以及胃口不佳的人来进行食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姜有助减少化疗患者的恶心症状。美国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姜与布洛芬等药物同样有助缓解经期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等，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抗炎药物。德国真菌病的一项研究对29种植物的抗真菌作用进行测试之后发现，生姜对杀死真菌最为有效。不仅如此，古代梵文、中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罗马文的典籍中都讨论过姜，还将其用于健康保护。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记载了113个方子，其中近35%的方子里面用到了姜。下面推荐5个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方子。第一个方子，生姜米醋汁，疗效养胃护阳。取鲜姜100克，切成丝，浸泡在250毫升米醋当中，密闭贮存3天之后即可食用。每天早晨空腹服用10毫升，或者将生姜7片泡入米醋当中，每天3片，7到9点吃早饭的时候嚼食。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促进消化，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第二个方子，生姜贴肚脐，疗效晕车呕吐。乘车之前可以取生姜1片贴于肚脐，外贴1张伤湿止痛。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

0: 报报报。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上学啦，
3: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4: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5: 送孩子，我买点菜。
2: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6: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7: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0: 唱功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我是天月。
0: 今天呢，陪伴着大家的依然是悦动组合啊、嗯，希望呢能够陪伴大家一路的好心情。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同时呢，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
1: 哎呀，这秋分一来了、感觉秋高气爽了哈。
0: 对，这个季节的变换还是挺明显的。秋分，顾名思义啊，秋天到这里呢就被平分成一半了。
1: 嗯。
0: 啊，也就是秋天过去一半，再过40多天就要入冬了。
1: 是的，这已经是第16个节气了。
0: 对，而且这个要这么看，时间过得还是挺快的，就感觉那种炎炎的夏日好像离开咱们也没有多久，是吧？
1: 没错。嗯，然后凉爽的日子也要来临了，而且今天不光是秋分，就是还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对，今年的这个丰收节呢、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而且呢就在从昨天开始吧，昨天今天明天这3天时间，鲅鱼圈红旗大集也会有非常热闹的有关于这个庆祝丰收节的相关的活动啊，这个非常精彩的像民俗演出啊，还有这个农产品的销售啊，大家都会去看一看逛一逛。红旗大集你去过吗，田月？
1: 去过
0: 啊，
1: 经常去
0: 啊，还经常去。
1: 对，有的时候是工作去直播，有的时候是自己和小伙伴一起去逛大集。哎呀，那个感觉特别好，因为特别热闹，卖啥的都有。你就现在就是大集里，你不光是说能买到一些农副产品，你想买很多的就是生活用品啊，然后你想买花花草草呀，你想在那儿吃顿饭呢都可以实现、而且有的时候你想买车你都能去那儿，还有车这个展销会
0: 还能买车。
1: 是的，你就说红旗大集真的是一个为什么叫大集呢，现在真是集所有的东西于一体。
0: 过去的老式的大集呢可能卖驴车卖马车，现在已经
1: 卖汽车了。
0: 确实红旗大集现在是挺火的，你包括央视也报道过好多回了、
1: 是的，
0: 有时间呢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
1: 是的，而且也属于我们营口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0: 对、到那儿能看到好多网红的啊。
1: 对，可以去有探店的网红也可以去打打招呼哈。
0: 好的，来继续看一下我们朋友们发来的留言互动啊。校风一大早就来了，他说悦动组合早上好啊，此刻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今天莫沟营也有大集
1: 哦、
0: 路过的车辆注意安全啊。
1: 现在大集都开始了。
0: 对，你看为什么就说中国农民丰收节是设在每年秋分的这一天呢，因为就这个季节啊就是农产品大量上市也是大丰收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你去逛大集呢，一方面呢就是可以买到新鲜上市的农产品，同时现在很多大集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民俗体验，如果你带着孩子去的话，让孩子现场上手体验一下，是不是？
1: 哎，制作的过程，
0: 对，就不但能看热闹，还能够领会到咱们优秀的这种民族文化，这挺好。
1: 哎，这个特别好哈。你看红旗小学的张君泽来打卡报道了，还有柳慕辰、刘晨曦都来打卡了，早上好。
0: 对，还有高松浩克和妹妹高克然一继续打卡，你看这小宝贝儿锻炼的劲头多足啊、这照片发来了。
1: 每天都特别有活力
0: 啊。对，感觉爱运动的孩子哈，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真的运动给人带来的改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这是建设小学的徐胜尧，今天第一个打卡，早上3:12。
1: 每天越来越早呢。
0: 我就是每天看到他这个时刻打卡，心中莫名有点感动。
1: 我都怀疑是不是就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然后就想起来了、我得打个卡。
0: 我觉得是应该家长有上夜班的。就是孩子嘱咐的事必须得办到啊。好，看一下帅气的小王子打卡说这个悦动时刻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好，爱要坦荡荡也来说早上好悦动时刻。早啊。
1: 早啊。然后来看一条路况啊，雪儿给我们发来了说启文小学西门门前整条路现在是一个栈道经营，说这个早市啊已经延伸到镜湖公园的交通岗了，影响了交通，想要帮忙反映一下。我们来看看，也发图片了哈。
0: 这是 相当于是奥林早市门前有一些商贩临街占道经营，现在这个摊呢已经摆到了镜湖公园的门前了。
1: 是的，
0: 你说早上这个时间段正是很多家长送孩子的时间点，这的确啊，非常的影响交通。
1: 是的，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警部门啊。
0: 天悦是不是看到这样的信息，本能的反应想帮办一下？
1: 是啊，就很想冲上去拿摄像机冲上去帮办了。
0: 对，因为可能很多听众也知道啊，天悦呢也是咱们营口电视台啊《滨城报道》栏目大帮办的主持人，是吧？是叫还是叫大帮办，还是叫生活大帮办？
1: 就叫这个大帮办
0: 啊，
1: 嗯，就是。百姓就是能帮着百姓办事儿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职责。
0: 嗯，你看咱这节目多好啊，主动的帮有台去做广告，做推广。
1: 感谢感谢啊，大家也可以有什么样的这种信息呀、啊，然后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都可以私信一下《滨城报道》。
0: 嗯，这广告插的猝不及防，
1: 非常自然。
0: 来看一下青年小学的向宇翔打卡，还有这是苗瑞阁第221天打卡，红旗小学刘晨曦打卡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不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吗？中秋节啊有一个必备的仪式感，就是吃月饼。
1: 嗯，
0: 近些年来大家也会发现这个月饼的种类是越来越多，而且好像现在月饼已经逐渐的，昨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呢，成为了一种日常的食品或者零食，不仅仅是在中秋的时候才吃，平时有很多朋友想吃就吃月饼。
1: 对，现在哈、就是想吃什么都能买到、而且很多的月饼它也不拘泥于一种就是老式那种月饼的形式了。
0: 嗯，
1: 你平常想吃，而且中秋节好像提前一个月吧，很多商家就开始做了，
0: 提前两三个月就有。
1: 就有了。
0: 然后呢，包括我们家孩子平时哪怕是春节期间，有时候逛超市，说爸有没有卖月饼的？我馋月饼了。
1: 哎呦，你看现在想馋的话哈、这个随时都能吃到，真好。
0: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在吃月饼的时候啊，您喜欢吃一些什么款式的？是什么酥皮的，还是传统的，或者说现在有一些冰皮的月饼啊？另外呢，月饼的口味你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有些朋友喜欢吃五仁的，有些朋友喜欢吃什么枣泥的。还有什么？我知道现在有一种新品的，就是奶皮子月饼也上市了。
1: 是因为现在奶皮子特别火，然后所以说现在把这个奶皮子放在各种各样的食物中，奶皮子月饼也很火。
0: 对，
1: 我就是比较爱吃冰皮月饼。
0: 冰皮月饼啊，
1: 它就来了以后，
0: 凉凉，
1: 对，一定要放冰箱里冻着。
0: 一定要放冰箱里，要如果不放冰箱里呢？
1: 它里面的芯儿就化了，
0: 里面芯儿就化了，
1: 对外面的皮儿也就是软塌了，因为它是像就是我们吃的那种雪糕糯米糍、
0: 吃过那种感觉
1: 啊，对，那种感觉的，
0: 就外边有点像凉糕的那种感觉，
1: 哎，
0: 冻起来硬硬的吃吃感觉更好，是吧？
1: 稍微缓一点，然后中间那个口感特别的 Q 弹。
0: 对，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您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啊。接下来呢进入到天气环节，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干

0: 好的，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0点左右转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6度，盖州29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20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还
1: 不错
0: 啊，还是很舒服的一个天气。
1: 是的，今天省内的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哈，普遍都是以这个晴天为主。像沈阳、铁岭、抚顺也是偶有云层，紫外线比较强烈，大家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温度方面呢，会有小幅的降低，像大连和咱们营口最高温是26摄氏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可是沈阳、鞍山、锦州、阜新、朝阳、辽阳最高温仍旧能够达到30到31摄氏度，而其他的城市普遍在28到29摄氏度，所以说白天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可以继续以夏装为主。那今天早上呢，省内各地也会延续昨天的暖意，最低温直线升高，能够达到12到19摄氏度。所以说，像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哈，只要披上一个薄薄的外套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风会稍微大一些，普遍在4到5级，并且呢是以南风为主，所以说不会影响大伙儿这个出行的舒适度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营口啊，就在辽宁来讲啊，这个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气候都是很舒适的，难怪就是假期的时候，你看很多朋友都愿意到营口来旅游来度假。这小天呢，你看最高温度，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也就是26度左右，非常的舒适啊。
1: 是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像今年中秋假期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适合进行户外活动，因为会有雨。
0: 对。
1: 所以说凉意也会升级，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更换一下自己的衣物。
0: 对，另外呢，出门旅行的时候呢，带好雨具啊，带点雨衣啊或者雨伞什么的啊，以备不时之需。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说一说您喜欢的月饼。听友这个饭团啊，也是刘晨曦的家长说，建议大家了解一下 M 豆月饼啊，孩子喜欢，但是糖分太高了，吃完还要漱口啊，对牙齿不太友好。
1: M 豆月饼，
0: 这个
1: 就是巧克力豆呗。
0: 这个第一次听说啊。M 豆我知道，就本来就是单吃那个巧克力豆就会感觉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现在把它做成月饼，做成月饼馅儿。哎呀，这商家啊，厉害！
1: 哎呀，厉害厉害，真的是太能想了。
0: 但是像这类的月饼，是不是好多甜品店自己发，就是发明出来的？我想知道的就是 M 豆
1: 普遍吧
0: ？M 豆的生产厂家知道他们被做成月饼馅了吗
1: ？M 豆就是可能还不知道。
0: 对，
1: 如果知道了，可能会把这个想法就是用一下这个创意哈。
0: 你看现在好多的甜品店也有这个蛋糕啊，或者是面包里边加点什么奥利奥碎、奥利奥屑这样的也有，是吧？估计奥利奥饼干自己可能最初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个用途。好，看一下东湖分校朱冠林打卡，祝愿大家今天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分享了今天的早餐，
1: 大米饭配清蒸黑鱼片，
0: 哎，挺好啊。
1: 哎呦，
0: 哎，而这个清蒸黑鱼片呢，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吃点水产品补一补是挺好的。如果说夏天吃的话呢，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啊还没啥胃口，天气凉了以后呢，大家的胃口也会好很多。
1: 是的啊，还有青年小学的卢义成上学打卡。

0: 今天有点起来晚了。
1: 今天发消息发有点晚了，没关系。还有张诗琪也来打卡了，包括李子爱、卜凡轩都来给我们打卡报道了，小朋友们，早上好啊。
0: 这还有张君泽、刘牧晨、李佳怡、厉元成、石木西，还有大石桥的小美，哎，发来的信息呢，我们都收到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您喜欢吃的月饼。

0: 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成语小故事。今天的成语呢叫箭不容发啊。箭呢就是时间的箭的多音字，然后呢发就是头发的发。哎，箭不容发这个成语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在建立西汉政权之后，封了许多本家子弟作为各地的诸侯王。刘邦的侄子刘濞成为了吴王之后，对刘邦表示不满，暗中积蓄力量，并且联合楚国、赵国等国家试图反叛朝廷。后来呢，刘濞手下有一个大臣见此情形，就劝阻他说现在的形势非常的危险，安危之间箭不容发，就是空隙当中啊，甚至是容不下一根头发，还请大王自重。后来呢，刘濞没有听从身边人的劝告，执意起兵反抗刘邦，最终呢也是兵败被杀。哎，成语箭不容发就如此而来。
1: 箭不容发的意思就是比喻情势危急到了极点，安危成败生死之间极为接近。
0: 嗯，这是成语啊，箭不容发的一个由来，就是比喻形势紧迫啊，空间狭小的连一根头发都容不下了，哎，就这个意思。

0: 看看我们的听友周英晨互动，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最喜欢的月饼呢还是咱们家乡，比方说像盛世这样企业生产的一些豆沙还有枣泥的月饼，做普通的就是最好的童年的味道。这次呢回家啊，英晨看来是在外地工作，说这次回家准备再去买一点。哎
1: 哦，哎呀，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你现在想想都能怀念到那个味道，豆沙啊、枣泥啊、五仁的，而且是咱们营口本地的这个品牌。
0: 对，我跟英晨的口味差不多，我也是喜欢吃豆沙和枣泥的，虽然其他的口味我也可以吃，但如果说在几款月饼当中让我选一款，我肯定是首选豆沙或者枣泥的。
1: 哦，那其他就是比较新鲜的款式有没有尝试，有没有想尝试的冲动？
0: 我尝试过奶皮子月饼
1: 啊，就是已经最大胆的尝试了。
0: 对，其他的就接触的比较少。还有什么口味的你可以推荐一下，我试试啊。
1: 下回尝一尝螺蛳粉的呢、啊、
0: 我可以尝试螺蛳粉，但我为什么要尝试螺蛳粉的月饼？
1: 哎，就是如果有这种听起来就很猎奇的口味的话，就没有想尝试的冲动了。
0: 这个螺蛳粉它是把螺蛳粉做成馅儿包在月饼皮里边吗？
1: 对
0: 啊，
1: 就是里面有螺蛳肉
0: 啊，那、这个、
1: 还有笋。
0: 这个我觉得不算新鲜，我觉得螺蛳粉月饼应该是把月饼切成块泡在螺蛳粉里边。 啊，你这个我愿意尝试。
1: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哦、哎呀，这个连汤一起、啊、嗯。
0: 看一下奔跑的小排骨说，我一般喜欢吃红豆月饼，就是盛世卖那种老式的。
1: 嗯，
0: 但是呢也吃过一次鲜肉馅的月饼，是酥皮的，也是惊为天人、嗯、觉得很好吃，但是换个角度想，这不就是馅饼吗？
1: 其实月饼也是一种馅饼。
0: 嗯，
1: 因为它也是里面有馅的一种饼嘛，可以这么理解。
0: 我看有的文章说啊，现在月饼呢已经不局限于过去传统的样式了，必须要有什么中秋啊、什么团圆这样的花纹。有些月饼呢外表很普通，但是呢里边包上点馅料，就这种小饼它在网上售卖，它也叫月饼、
1: 哦、对、啊、哎，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可能、打眼一看，哎，这好像跟月饼一点都没有关系、
0: 啊、
1: 但是它只

0: 然后就是放上刻上那个模具，放上中秋两个字儿，然后它就也变成了一个月饼。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也不拘泥于一种，就是正常的月饼了。他们会觉得，哎呀，中秋这个仪式感，那我过一下这个仪式感吧。
1: 嗯，
0: 我包个饺子
1: 啊，对呀，
0: 然后我拿一个月饼的模具，印在饺子上。这也是我所做的一种月饼了，这也算是吃月饼，也算是过中秋了
1: 啊，一举多得啊，既吃到了饺子，也吃到了月饼，
0: 对，还吃到了自己喜欢吃的月饼口味哈，自创月饼，
1: 这个厉害啊，这个，但是吃到这个端上来的时候，你是说饺子上桌了，还是说月饼上桌了呢？
0: 都可以，好吃的上桌了。啊，
1: 而这个月饼厉害啊，还得蘸点酱油醋啊。
0: 嗯。
1: 看一下，这是张诗琪、李子爱打卡都收到啊，看看有没有新的留言。这是双儿说，屈科宁打卡最喜欢的月饼就是传统的五仁月饼。
0: 哦，最传统的五仁月饼。
1: 嗯，
0: 其实五仁月饼每年好像都要上一次热搜，就是分成两派。
1: 嗯，
0: 一个是超级爱吃五仁月饼，一个是就不爱吃五仁月饼。
1: 有些朋友接受不了，他可能是接受不了里边那种像青红丝，好像就是用橘子皮做的那种东西。
0: 对，红色的和绿色的，好像吃起来有一些觉得刺激的味道。
1: 对，而且有些朋友接受不了，就吃橘子皮，我为什么要吃橘子皮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吃到那个东西感觉挺解腻的。有点清香的感觉。
0: 嗯，还好对于五仁月饼，我的态度就是没有那么的喜爱，但是我也不排斥。
1: 嗯，
0: 就是吃到了也就是吃到了，但是不会去想念它
1: 啊。
0: 嗯，我更爱吃我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榴莲冰皮月饼
1: 啊，
0: 像这种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很好吃，里面是我爱吃的榴莲，外面这个软糯的皮儿，冰皮儿也是一个特殊的口感。
1: 嗯，
0: 从小就爱吃糯米糍。
1: 是，像这类的冰皮月饼也是应该说近些年才有的吧，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特别是70、80后小的时候，就是那些传统的五仁啊、豆沙呀、枣泥啊，就这一类的。而且那个时候月饼感觉做的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啊，但同时呢，就是现在的月饼热量也会比过去感觉更高，就
0: 是
1: 比过去的月饼更香，就意味着是高油、高糖、高脂肪。所以很多朋友在吃月饼的时候啊，特别是很多成年朋友啊，知道了健康的重要性，可能吃月饼的话就不会像小的时候拿起来一块一掰咔咔就那么吃，可能是一块月饼分成几小块，尝个一块尝尝味道就可以了。
0: 或者现在先看一看哈，看一看这个配料表，看一看糖分，哎，有的人就会选择一些无糖月饼。
1: 对，
0: 嗯，
1: 这都是一些生产厂家也是迎合消费者不同的这种选择和口味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在东新路和新兴大街交汇口建设小学门前这一带目前是拥挤加缓行，还有盼盼路和辽河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在然后呢，辽河大街红旗校区主校区门前，现在也是拥挤加缓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农路，工农路现在挺好啊，基本上是一个
0: 全线的畅通，
1: 畅通，就是在临近莫沟营大集，就是工农路和联盟街交汇处，现在呢是有一点缓行啊，但是路线不长，估计啊顶多两组信号灯就可以通过。另外现在能够看到拥堵的路段是在富甲甲天下小区的南门，然后呢这条路段一直到阳光人家北区这一带，目前都是断断续续的拥堵加上缓行，而且是有部分路段呈现的深红色的拥堵，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嗯，

0: 看听友林先生的留言，他说月饼啊跟苦瓜是一个道理，苦瓜号称半世菜，就是人只有到了中年之后才会体会到苦瓜的好吃。五仁月饼也一样，人到了一定年龄了就会喜欢里面的青丝玫瑰了。
1: 哦，
0: 啊，这说明天月还没到年龄。
1: 类比了一下这个，对，有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玫瑰味儿，不是很能接受，就是所以说他不爱吃五仁月饼。其实你像月饼，在云南的话，鲜花饼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月饼。
0: 嗯，
1: 鲜花饼它的最主要的、最经典的口味就是玫瑰口味儿。
0: 啊，对。
1: 嗯，有很多人就哎特别爱吃这个鲜花饼，就是因为它是玫瑰，但也有人不太爱吃，就是也是因为它是玫瑰。
0: 我就是对鲜花饼保持敬而远之。
1: 啊、哦，不是喜欢。
0: 我知道它是一种美味，但是吃起来口感真的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不是不能接受玫瑰，但是我就是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哦，
0: 啊、
1: 那它就是玫瑰味儿啊，你还是接受不了玫瑰。
0: 它里边是不是能可以有要换成一些不同的馅料，也许能好一点啊？
1: 有其他口味的，
0: 换成豆沙的、无仁。
1: 无人
0: 的枣泥的，
1: 看来还是爱吃枣泥。
0: 但确实鲜花饼就是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我知道是这样。
1: 对，而且它热乎的时候那个最好吃
0: 啊。对，这个应该，因为咱也没去过云南，也不知道刚炒，你应该去过是吧？
1: 对，去过云南，
0: 吃过那种刚烤制出来的鲜花饼。
1: 嗯，那个真的不一样，
0: 感觉不一样。
1: 嗯，
0: 等到咱们这边吃的，包括快递过来的之后，那都放凉了，常温的了，那吃着这就是感觉啊，味道差很多。
1: 嗯，回来以后大家可以放在这个空气炸锅呀、烤箱啊，再去烤一下，哎，
0: 再加热一下，
1: 对，
0: 哎，可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啊。
1: 嗯，
0: 哎，就是突然有个创意，叫什么样的鲜花饼能做到加热以后里边开出一朵玫瑰花？
1: 那是魔术的范围了。
0: 这个鲜花饼没准能成为一种爆款啊。
1: 嗯。
0: 好，来看一下青年总校的胡涵俊同学打卡，欢迎啊。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考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双节聚会，国补升级，烟机、灶具、净水在大商电器均可享受补贴，预存增值再送礼，达额返券，套购加赠，洗地机疯狂抽，多重福利叠加，省到就是赚到，买家电趁现在，就来大商电器。
5: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 0417-38。